0: 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良好秩序，巩固卫生城市。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
3: 每天都在发生。
2: 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3: 准时为您播报。
2: 新闻关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方毅在贵中水陆联运区域物流枢纽基地调研座谈会上强调，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做好交通向海时代文章，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加速转型。贵中崛起贵商助力暨全国闽商走进来宾共创未来发展大会召开，邓国中、周春勇出席并致辞。吴晓丽带队到河山调研实体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来宾市在第23届东国会峰会期间累计签约19个超亿元项目，取得丰硕成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1: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
4: 9月21日，市委书记方毅在主持召开贵中水陆联运区域物流枢纽基地调研座谈会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立足贵中区位优势，做好交通向海时代文章，推动来宾实现从贵中腹地内河港口城市向通江达海开放前沿物流枢纽城市的跨越。请听本台记者维新麦毅的报道。座谈会上，方毅认真听取来宾市打造贵中水陆联运区域物流枢纽基地工作情况汇报，对工作推进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交通是未来5年来宾发展的5大关键变量之一。当前平陆运河已经通航，历史机遇窗口期稍纵即逝，唯有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加速转型，才能真正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方毅强调，打造贵中水陆联运区域物流枢纽基地，既是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全区向海发展大局的政治责任，也是破解发展困境、重塑区域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举，更是赋能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要坚持站在广西看来宾，跳出部门看枢纽，着眼10年干今天，把枢纽基地建设放到全国统一大市场、西部陆海新通道、全区向海经济发展的大局中谋划推进，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把这项战略工程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要摸清底数实情，既要梳理现有货源，更要着眼未来，预判货源规模，全面摸清各类货物需求，深入摸排企业真实诉求，实事求是，算清经济成本，始终把服务市场、服务企业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要优化完善规划方案，深化枢纽功能研究，厘清水陆联运枢纽完整功能定位，科学统筹码头与岸线资源，补齐相关配套服务设施短板，严格落实决策程序。要统筹推进项目实施，紧扣物流枢纽基地建设任务，系统梳理项目清单，科学排定建设时序，推动相关项目按流程落地推进。要明确招商运营主体，主动对接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头部物流企业， 充分借助专业力量，全面提升项目专业化运营水平，要健全工作推进机制，进一步理顺工作运行体系，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保障各项任务高效落地，以务实作风加快形成阶段性工作成果。副市长何志敏，市政协党组成员，市三江口新区党工委书记梁荣贵参加会议。
1: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4: 9月21日，贵中崛起贵商助力暨全国闽商走进来宾共创未来发展大会召开，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工商联党组书记邓国忠、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出席会议并致辞，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刘勇、莫敦佳、见习记者王真宁的报道。
0: 邓国忠在致辞中表示，广西的发展机遇突出，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地位更加凸显，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深入推进。来宾作为贵中地区的核心城市，城东起西，连接南北，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发展空间广阔，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抢抓窗口，加快布局，把项目落到来宾，把根扎在广西。希望广大闽商朋友找准结合点和切入点，积极参与来宾产业建设，在制糖及食品加工领域发力，在林木加工及家居家装、纸机及复合纤维、 AI 应用及信息技术、现代绿色化工、生物医药等领域积极布局。各级工商联和商会组织要发挥组织优势和协调作用，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积极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法律服务，奋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周春勇代表来宾市委、市政府向莅临本次活动的各位嘉宾致以热烈欢迎。他指出，当前广西叠加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经济带、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等重大战略机遇，来宾作为广西内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新高地、贵中水陆联运区域物流枢纽基地，是广西城东起西、贯通南北、联动江海的内陆核心枢纽。15、57，我市聚力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着力推动六个县级产业园和市工业园区、三江口新区建设，着力构建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广大企业家朋友关注来宾、投资来宾、兴业来宾。来宾将坚持轻商、安商、富商，全力破解企业发展难题，让企业家安心创业、顺心发展，携手共谱合作新篇章。会上，一批战略合作协议成功签约，浙江省福建商会、广西福建总商会、来宾市福建商会、云之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广博实业有限公司、广西直沪云商实业有限公司等商会企业代表分别作发言。自治区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秦定坚参加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世爵主持会议，副市长何志敏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兼朱甲联、市政府秘书长杨帝参加会议。会后，企业家们先后到广西直沪云商实业有限公司、广西明磊维生制药有限公司、广西福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实地考察。
1: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4: 9月21日，市政协主席吴晓丽带队到河山市调研实体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企业急难筹盼，深入开展房企纾困行动，精准建言献策，聚力推动河山市产业转型升级， 请听本台记者维新河山融媒记者张梦圆的报道。
0: 吴小丽一行先后来到广西相宜板市智慧家具工业有限公司、人心非金属新材料广西有限公司、来宾市新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转状况，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吴小丽指出，河山市作为资源型转型城市，要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紧扣来宾市以九加三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署，用好园区发展平台做大实体经济，要引导企业充分发挥广西区位与通道优势，深耕国内外市场，抢抓发展机遇，延伸完善产业链条，助力地方扩就业、惠民生。吴小丽要求市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做到党委有部署，政协有行动，持续开展房企纾困行动，围绕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发展向海经济等重点议题深化调研协商，将企业现实诉求转化为建言资政的务实成果。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市场主体的桥梁纽带作用，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助力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要持续做实做细企业服务保障，强化各类要素统筹供给，聚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为来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河山力量。市政协领导许大简、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一同调研。
2: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来宾市紧抓东博会开放合作重大机遇，累计签约19个投资亿元以上项目，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吴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和奋力谱写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注入强劲持久的产业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刘勇、维新、王明三、莫敦佳、通讯员黄振华的报道。
4: 本届东博会峰会期间，来宾市举办投资合作洽谈会暨侨创八桂走进来宾经贸交流活动，成功邀请多家世界500强、国内500强企业高管、行业头部企业负责人及海内外侨商侨领参会交流。客商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生物机、绿色化工、泛铝件、林木加工等领域，与我市以九加三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高度匹配，精准契合来宾江海联动向海发展的产业布局方向。侨商冯向明：
5: 我们企业主要是从事医药大健康板块，金秀据我了解是这个摇医摇药的一个产地，借此机会跟我们做一些深度的一个绑定。第二点就是我们正好赶上这个平陆运河的这个开通，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海外的资源，争取把这个我们这个来宾的这个摇一摇药这个文化，把好的东西带出去。
4: 深圳巨匠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华：
6: 选择来宾主要是由这里的优质矿产石材资源丰富，运输便利，因为陆运的话这里直接辐射大港澳区，因为平陆运河开通以后，海运的话国内走海运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更好的打开国际市场。
4: 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一河一主两通道六支撑空间格局，锚定三江口新区5年上两阶、10年冲千亿发展目标，抢抓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协同发展区重大战略优势，全力把市三江口新区打造成全市产业发展新引擎和向海经济主平台。在自治区集中签约项目中，广西来宾生物机新材料制造基地项目年产800

0: 万箭、泛铝精深加工项目等一批研炼、补炼、强炼项目。新兴标杆项目精准落地三江口新区、市工业园区两大核心产业平台和各县市区，进一步优化全市产业空间布局，推动县域经济、园区产业协同联动，提质增效，构建全域统筹、全域向海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广东金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略：
1: 我们的旅行材和管件主要是面向高端工业、摩托车配件等领域，作为来宾贵中水路枢纽，本身具备了公铁水联运基础，更关键的是平陆运河已经开通，已经通航，这为出海通道带来了质的变化。
0: 招商引资是发展的源头活水，项目落地是发展的核心关键。来宾市将坚持招商与安商并重，引项目与促落地同步，新产业与拓开放并行，全力做好签约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工作，持续畅通产业循环、物流循环、开放循环，全面提升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大自然家居牧业集团兴滨制造基地总经理刘超：
2: 各相关部门呢，全程的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在项目的过程中呢，选址过程中呢，手续的报批、要素的保障、政策解读，这些关键的环节呢，政府都给我们提供了一对一的这种全程帮办服务，真实的体现了我们所说的叫省心办、高效办、顺畅办，也坚定了我们深耕来宾市布局发展的信心与决心。
0: 记者日前从市委宣传部了解到，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将于9月23日在来宾大剧院举办。目前发布会彩排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请听本台记者莫敦佳、谢仁凤、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
3: 9月21日晚，记者走进来宾大剧院的彩排现场进行实地探访，只见大厅里一排排图文并茂的新时代好少年事迹展板整齐陈列，清晰展现优秀少年们励志向上、崇德向善的动人故事，吸引前来参加节目彩排的小演员投去敬佩与向往的目光。参演学员陈新宁：
4: 我为他们骄傲，其中有一位我们来宾的黄思琪哥哥，我要向他们学习。
3: 彩排现场，全体参演师生和工作人员各司其职，默契配合，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态度打磨每一个细节，一场致敬榜样、礼赞少年的青春盛会雏形出现。整场彩排亮点纷呈，精彩连连，参演少年们全力以赴、认真投入，力求以最佳状态迎接正式演出。参演学员冯世红：
5: 这次我们表演的是燃动青春武术表演，我们很高兴为这些哥哥姐姐献上我们精彩的表演。
3: 据了解，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由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教育厅、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关工委主办，广西广播电视台、来宾市委宣传部、市教育体育局承办。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该活动自2023年以来第二次在来宾举办。
6: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请听本台记者谭涛的报道。9月20日，我市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宣讲员从法律制定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重要原则、主要内容等方面展开系统解读，并结合大瑶山团结公约、费孝通武上金秀大瑶山、来宾蔗糖产业等本土事例，讲透法律精神，阐明指导意义。今年9月21日至27日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我市将举办系列活动，同步开展普法九禁、学校主题教育、典型宣讲、群众性文化活动及线上宣传，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0: 请听本台记者王雅茹、谢雪义、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9月20日，由市总工会、市妇联主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暨个人信息保护主题日活动，在来宾华西冶炼有限公司举行。活动特邀南宁铁路公安局柳州公安处来宾北站派出所所长苏亚伟做专题宣讲。苏亚伟结合15年从警经历，用真实案例向职工们讲解网络诈骗的常见手段和个人信息保护要点。现场还播放了网络安全警示教育视频，并开展有奖知识问答，在互动中进一步巩固职工们的网络安全知识。来宾华西冶炼有限公司职工韦兴亮：
1: 今天这场活动呢，我真的是收获特别多。首先一个是了解到了特别多的新型的诈骗的手段。
0: 来宾华西冶炼有限公司职工方浩：
2: 本次活动也提醒我们对本企业个人工作中的这些敏感信息的保护和防范，防范这些信息被泄露或者被恶意的公开。
3: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0: 9月17日，由团市委主办的2026年来宾市9+3现代化产业体系青年创新创业沙龙活动在新城县举行，各地优秀创业青年代表齐聚一堂，看产业，化创新，谋发展。请听新城融媒记者苏兰梦的报道。
4: 活动当天，青年代表们先后走进来宾新时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城县林管家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壮锦文化展示中心，直观感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农业、壮乡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壮锦非遗文化产业化发展等成效。座谈会上，大家紧密围绕如何助力构建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分别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创新创业心得体会和成效经验，并表示将把此次活动学习到的新理念、新思路转化为新的探索实践，在全市发展大局中找好定位、瞄准方向、主动作为，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新城县乡村壮锦非遗手艺人韦雪莲：
5: 我真切感到本土产业发展的广阔机遇，那今后我会把今天学到的新思路融入到非遗传承创业中，立足我们新城本土，把传统手艺和产业发展融合起来。
4: 广西姚城物语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清民：
6: 我觉得先于创业，真正的好的机会就在我们脚下，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有志青年能够返乡创业，带动我们来宾的经济更好的腾飞。
7: 关注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正在刷新。
0: 9月20日晚，主题为活力中医药，健康会万家的来宾市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市集活动暨来宾市中医医院第三届药膳高方节在市中医医院举行。活动将传统中医药文化融入市井烟火，为市民打造一场集公益诊疗、特色体验、文化科普、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中医药秋日惠民盛宴。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见习记者黄李丽、通讯员韦秋芬、黄源的报道。
4: 当晚的来宾市中医医院里药香氤氲，活动现场设置名中医义诊、特色中医理疗、健康宣教、趣味体验、中医药灯谜等多个特色区域，引来不少市民参与体验。省级名中医及院内骨干专家现场免费为市民把脉问诊，开展体质辨识，提供个性化养生、慢病调理指导。另一边的铜罐理疗、棍针调理、刮痧、葫芦酒、头疗等特色中医适宜技术体验项目备受青睐，市民们沉浸式体验中医药养生的舒适与实效。市民李更岁：
8: 刮痧还有艾灸啊、头疗呀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的，挺舒服的。
4: 别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化主题趣味体验活动深受亲子家庭的喜爱， 现场还同步开展双节主题中医液化比赛、作品展、闲置物品公益义卖活动等。另外，药枕、中药口红等文创产品和时令膏方、药膳茶饮也集中亮相，让药食同源理念可看可尝，充满趣味性。小朋友邹佑林，
9: 我发现中医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枯燥，其实用心去看，发现中医也可以变得非常有趣味。
4: 市民秦雪美，
10: 然后让他感受我们就是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的一个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我们中医文化相结合的一个趣味，这是非常的独特的社会实践活动。
4: 本次活动由市卫健委主办，市中医医院承办，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夜市形式，打破中医药科普的场景局限，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出诊室，走进生活。未来，市中医医院将持续创新丰富活动载体，普及科学养生理念，让优质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惠及更多群众。
7: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3: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7: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3: 欢迎您准时收听。
4: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徐哲燕，值班编辑罗翠娇，编辑制作梁宁、谭柳梅，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踔厉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8: 好球，
17: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呀，配置越来越丰富了，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几乎成了中高端车型的标配。有人说这两个功能呢是冬季神器、夏季救星，也有人说这就是鸡肋，一年用不了几次，花大价钱选装不值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座椅加热和通风功能实用性到底有多高，结合不同气候、不同使用场景、后期维护，帮大家来算算这笔账，看看值不值得选。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放在十年前，座椅加热通风呢都是豪华车才有的配置，几十万的车都不一定有。现在不一样了，十几万的国产车很多都标配了这两个功能，有的甚至还有座椅按摩、座椅记忆。为什么这两个功能普及这么快呢？因为大家对于用车舒适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以前能开就行，现在要坐得舒服。尤其是新能源车型，配置都堆得特别足，座椅加热通风基本上都是标配。

先来说一说座椅加热的实用性啊，这个功能在北方绝对是神器。冬天的北方呢，气温零下十几度，甚至是几十度，车停在外面一晚上，座椅冰得像石头，那坐上去叫一个透心凉啊。有了座椅加热就不一样了，上车打开一两分钟就热起来了，屁股和后背都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尤其是对女生和腰不好的人来说，那么座椅加热简直就是福音。北方的冬天座椅加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从11月用到第二年三月，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每天都能用。那么对于北方车主来说，这个功能绝对是刚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座椅通风的实用性。南方的夏天呢，又热又潮，气温35-36度，这是常态。车停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啊，座椅烫的就能煎鸡蛋，坐上去呢，后背屁股全都是汗，衣服都能湿透，特别难受。有了座椅通风，那就好多了。风从座椅里吹出来，后背和屁股保持干爽，不会闷汗。尤其是长途开车，一直坐着有通风就舒服多了。南方的夏天呢特别长，从5月到10月，差不多半年时间都能用。对于南方车主来说，座椅通风的实用性非常高。

不同气候地区实用性差异有多大呢？差异真的是特别大。在东北西北这些北方地区啊，冬天漫长又寒冷，座椅加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几乎要天天用。但是夏天短又不怎么热，座椅通风呢可能一年就用个个把月，甚至不用。在南方比如广东海南，夏天呢又长又热，座椅通风天天得用，但冬天短又不怎么冷，座椅加热可能一年都用不了几次，有的甚至从来都没开过。在中部地区呢，比如江浙两湖，冬冷夏热，那这两个功能呢都能够用得上，冬天用加热，夏天用通风，所以这两个功能值不值，首先要看你在哪个地区。

0: 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0: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近
0: 有点不行，
6: 可是你们想
0: 我
5: 的球你不过去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7: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3: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座椅加热和座椅通风功能，说说不同使用场景的实用性。首先呢，是日常通勤，每天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刚坐热就到了，那感觉不明显，但有总比没有好。其次呢，是长途开车，这个就太重要了，有加热通风舒服太多了，能够大幅减轻驾驶疲劳。还有就是家用，老人孩子坐车对温度呢更敏感，有这两个功能，家人坐着更舒服，开得越多坐得越久，那么这两个功能的实用性就越高。如果只是偶尔开开车，那确实用得不多。

说完实用性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工作原理和类型。座椅加热呢比较简单，就是座椅里面加电热丝，通电发热，技术成熟，故障率低。那么座椅通风就要复杂一点了，主要分为两种，吹风式和吸风式。那么吹风式呢，是风从座椅表面吹出来，风量比较大，降温快，但是缺点呢就是风直接吹在身上，有的人会觉得不舒服，时间长了呢腰会疼。吸风式呢是把空气吸进去带走热量，更柔和，对身体更好，但是降温速度慢一点。现在高端车型呢一般都是用吸风式，中低端车型呢比较多用的是吹风式。

很多人关心后期维护还有故障率，那么座椅加热的技术呢很成熟，故障率很低，正常用个十年八年都不会坏，维修也便宜，换个加热丝几百块钱，座椅通风就不一样了，结构复杂，有风扇风道，故障率呢比加热高啊，这个尤其是吹风式的，用久了风扇容易坏，风道也容易堵，维修起来非常麻烦，费用也高，换个风扇可能就要成百上千了。那还有就是真皮座椅，带通风的真皮座椅啊，因为有孔更容易脏，也更容易产生磨损，保养起来更麻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选装值不值得，原厂还是后期加装？如果是原厂自带的，价格不贵的话，那么还是很值得选的，原厂的质量可靠性匹配度都更好。如果要花大价钱选装，那么就得考虑考虑了，看你用不用得上。后期加装的话不建议，尤其是座椅通风，要拆座椅改线路容易出问题，还可能会影响质保，而且副厂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风量特别小就跟没装一样，有的噪音特别大吵得慌，还有安全隐患，改线路呢容易短路自燃，所以尽量选原厂的，后期加装要慎重。

最后再来说一说使用误区和注意事项。首先呢，不要一上车就开最大档，尤其是加热，突然高温对皮肤不好，也容易烧坏加热丝。先开中档，再慢慢升温。其次呢，不要在座椅上放太厚的坐垫，会影响加热和通风的效果，尤其是通风。放了坐垫基本上就没用了啊。那还有就是停车前要记得关掉，不然下次启动瞬间电流大，容易损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5: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6: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5: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7: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8: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5: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9: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0: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5: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10: 从前啊，
5: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11: 加油加油。
12: 嗯，加油。
5: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13: 当你怀着一颗本心出发，最初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艳羡那些超速人生，你可知道，认清眼前的方向，才开始脚下的追逐。当你脚沾泥土，聆听的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当你踟蹰徘徊，丢掉的却是最珍贵的初心。重托之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路，是最踏实的坦途。觥筹之间，一次次的迷失与沉沦，通向的是无底深渊。高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诱惑当前有哪些无法拒绝的理由？当你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你笃定掩盖的天衣无缝，你却忘了暴露只是迟到。表里如一，莫做两面人。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方毅在贵中水陆联运区域物流枢纽基地调研座谈会上强调，抢抓平陆运和通航重大机遇，做好交通向海时代文章，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加速转型。贵中崛起贵商助力暨全国闽商走进来宾共创未来发展大会召开，邓国中、周春勇出席并致辞。吴小丽带队到河山调研实体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来宾是在第23届东国会峰会期间累计签约19个超亿元项目，取得丰硕成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0: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3: 9月21日，市委书记方毅在主持召开贵中水陆联运区域物流枢纽基地调研座谈会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立足贵中区位优势，做好交通向海时代文章，推动来宾实现从贵中腹地内河港口城市向通江达海开放前沿物流枢纽城市的跨越。请听本台记者维新麦毅的报道。座谈会上，方毅认真听取来宾市打造贵中水陆联运区域物流枢纽基地工作情况汇报，对工作推进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交通是未来5年来宾发展的5大关键变量之一。当前平陆运河已经通航，历史机遇窗口期稍纵即逝，唯有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加速转型，才能真正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方毅强调，打造贵中水陆联运区域物流枢纽基地，既是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全区向海发展大局的政治责任，也是破解发展困境、重塑区域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举，更是赋能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要坚持站在广西看来宾，跳出部门看枢纽，着眼10年干今天，把枢纽基地建设放到全国统一大市场、西部陆海新通道、全区向海经济发展的大局中谋划推进，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把这项战略工程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要摸清底数实情，既要梳理现有货源，更要着眼未来，预判货源规模，全面摸清各类货物需求，深入摸排企业真实诉求，实事求是，算清经济成本，始终把服务市场、服务企业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要优化完善规划方案，深化枢纽功能研究，厘清水陆联运枢纽完整功能定位，科学统筹码头与岸线资源，补齐相关配套服务设施短板，严格落实决策程序。要统筹推进项目实施，紧扣物流枢纽基地建设任务，系统梳理项目清单，科学排定建设时序，推动相关项目按流程落地推进。要明确招商运营主体， 主动对接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头部物流企业，充分借助专业力量，全面提升项目专业化运营水平，要健全工作推进机制，进一步理顺工作运行体系，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保障各项任务高效落地，以务实作风加快形成阶段性工作成果。副市长何志敏，市政协党组成员，市三江口新区党工委书记梁荣贵参加会议。
0: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3: 9月21日，贵中崛起贵商助力暨全国闽商走进来宾共创未来发展大会召开，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工商联党组书记邓国忠、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出席会议并致辞。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刘勇、莫敦佳、见习记者王真宁的报道。
2: 邓国忠在致辞中表示，广西的发展机遇突出，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地位更加凸显，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深入推进。来宾作为贵中地区的核心城市，城东起西，连接南北，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发展空间广阔，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抢抓窗口，加快布局，把项目落到来宾，把根扎在广西。希望广大闽商朋友找准结合点和切入点，积极参与来宾产业建设，在制糖及食品加工领域发力，在林木加工及家居家装、纸机及复合纤维、 AI 应用及信息技术、现代绿色化工、生物医药等领域积极布局。各级工商联和商会组织要发挥组织优势和协调作用，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积极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法律服务，奋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周春勇代表来宾市委、市政府向莅临本次活动的各位嘉宾致以热烈欢迎。他指出，当前广西叠加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经济带、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等重大战略机遇，来宾作为广西内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新高地、贵中水陆联运区域物流枢纽基地，是广西城东起西、贯通南北、联动江海的内陆核心枢纽。十五五时期，我市聚力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着力推动六个县级产业园和市工业园区、三江口新区建设，着力构建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广大企业家朋友关注来宾、投资来宾、兴业来宾。来宾将坚持轻商、安商、富商，全力破解企业发展难题，让企业家安心创业、顺心发展，携手共谱合作新篇章。会上，一批战略合作协议成功签约，浙江省福建商会、广西福建总商会、来宾市福建商会、云之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广博实业有限公司、广西直沪云商实业有限公司等商会企业代表分别作发言。自治区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秦定坚参加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世爵主持会议，副市长何志敏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兼朱甲莲、市政府秘书长杨帝参加会议。会后，企业家们先后到广西直沪云商实业有限公司、广西明磊维生制药有限公司、广西福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实地考察。
0: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3: 9月21日，市政协主席吴晓丽带队到河山市调研实体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企业急难筹盼，深入开展房企纾困行动，精准建言献策， 聚力推动河山市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本台记者维新河山融媒记者张梦圆的报道。
2: 吴小丽一行先后来到广西相宜板市智慧家具工业有限公司、人心非金属新材料广西有限公司、来宾市新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转状况，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吴小丽指出，河山市作为资源型转型城市，要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紧扣来宾市以九加三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署，用好园区发展平台做大实体经济，要引导企业充分发挥广西区位与通道优势，深耕国内外市场，抢抓发展机遇，延伸完善产业链条，助力地方扩就业、惠民生。吴小丽要求市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做到党委有部署，政协有行动，持续开展房企纾困行动，围绕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发展向海经济等重点议题深化调研协商，将企业现实诉求转化为建言资政的务实成果。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市场主体的桥梁纽带作用，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助力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要持续做实做细企业服务保障，强化各类要素统筹供给，聚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为来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河山力量。市政协领导许大简、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一同调研。
1: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来宾市紧抓东博会开放合作重大机遇，累计签约19个投资亿元以上项目，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吴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和奋力谱写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注入强劲持久的产业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刘勇、维新、王明三、莫敦佳、通讯员黄振华的报道。
3: 本届东博会峰会期间，来宾市举办投资合作洽谈会暨侨创八柜走进来宾经贸交流活动，成功邀请多家世界500强、国内500强企业高管、行业头部企业负责人及海内外侨商侨领参会交流。客商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生物机、绿色化工、泛铝件、林木加工等领域，与我市以九加三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高度匹配，精准契合来宾江海联动向海发展的产业布局方向。侨商冯向明：
4: 我们企业主要是从事医药大健康板块，金秀据我了解是这个摇医摇药的一个产地，借此机会跟我们做一些深度的一个绑定。第二点就是我们正好赶上这个平陆运河的一个开通，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海外的资源，争取把这个我们这个来宾的这个摇一摇药这个文化，把好的东西带出去。
3: 深圳巨匠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华：
5: 选择来宾主要是由这里的优质矿产石材资源丰富，运输便利，因为陆运的话，这里直接辐射大港澳区。因为平陆运河开通以后，海运的话，国内走海运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更好的打开国际市场。
3: 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一河一主两通道六支撑空间格局，锚定三江口新区5年上两阶、10年冲1000亿发展目标，抢抓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协同发展区重大战略优势，全力把市三江口新区打造成全市产业发展新引擎和向海经济主平台。在自治区集中签约项目中，广西来宾生物基新材料制造基地项目、年产800万件泛铝精深加工项目等一批研炼补炼强炼项目，新兴标杆项目精准落地三江口新区、市工业园区两大核心产业平台和各县市区，进一步优化全市产业空间布局，推动县域经济、园区产业协同联动，提质增效，构建全域统筹、全域向海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广东金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略。
6: 我们的铝型材和管件主要是面向高端工业、摩托车配件等领域。作为来宾贵中水路枢纽，本身具备了公铁水联运基础，更关键的是平陆运河已经开通，已经通航，这为出海通道带来了质的变化。
3: 招商引资是发展的源头活水，项目落地是发展的核心关键。来宾市将坚持招商与安商并重，引项目与促落地同步，新产业与拓开放并行，全力做好签约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工作，持续畅通产业循环、物流循环、开放循环，全面提升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大自然家居牧业集团兴滨制造基地总经理刘超。
7: 各相关部门呢，全程的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在项目的过程中呢，选址过程中呢，手续的报批、要素的保障、政策解读这些关键的环节呢，政府都给我们提供了一对一的这种全程帮办服务，真实的体现了我们所说的叫省心办、高效办、顺畅办，也坚定了我们深耕来宾市布局发展的信心与决心。
3: 记者日前从市委宣传部了解到，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将于9月23日在来宾大剧院举办。目前发布会彩排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请听本台记者莫敦佳、谢仁凤、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
2: 9月21日晚，记者走进来宾大剧院的彩排现场进行实地探访，只见大厅里一排排图文并茂的新时代好少年事迹展板整齐陈列，清晰展现优秀少年们励志向上、崇德向善的动人故事，吸引前来参加节目彩排的小演员投去敬佩与向往的目光。参演学员陈新宁：
8: 我为他们骄傲，其中有一位我们来宾的黄思琪哥哥，我要向他们学习。
2: 彩排现场，全体参演师生和工作人员各司其职，默契配合，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态度打磨每一个细节，一场致敬榜样、礼赞少年的青春盛会雏形出现。整场彩排亮点纷呈，精彩连连，参演少年们全力以赴、认真投入，力求以最佳状态迎接正式演出。参演学员冯世红：
9: 这次我们表演的是燃动青春武术表演，我们很高兴为这些哥哥姐姐献上我们精彩的表演。
2: 据了解，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由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教育厅、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关工委主办，广西广播电视台、来宾市委宣传部、市教育体育局承办。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该活动自2023年以来第二次在来宾举办。
0: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请听本台记者谭涛的报道。9月20日，我市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宣讲员从法律制定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重要原则、主要内容等方面展开系统解读，并结合大瑶山团结公约、费孝通武上金秀大瑶山、来宾蔗糖产业等本土事例，讲透法律精神，阐明指导意义。今年9月21日至27日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我市将举办系列活动，同步开展普法九禁、学校主题教育、典型宣讲、群众性文化活动及线上宣传，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0: 请听本台记者王雅茹、谢雪义、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9月20日，由市总工会、市妇联主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暨个人信息保护主题日活动，在来宾华西冶炼有限公司举行。活动特邀南宁铁路公安局柳州公安处来宾北站派出所所长苏亚伟做专题宣讲。苏亚伟结合15年从警经历，用真实案例向职工们讲解网络诈骗的常见手段和个人信息保护要点。现场还播放了网络安全警示教育视频，并开展有奖知识问答，在互动中进一步巩固职工们的网络安全知识。来宾华西冶炼有限公司职工韦兴亮：
1: 今天这场活动呢，我真的是收获特别多。首先一个是了解到了特别多的新型的诈骗的手段。
0: 来宾华西冶炼有限公司职工方浩：
2: 本次活动也提醒我们对本企业个人工作中的这些敏感信息的保护和防范这些信息被泄露或者被恶意的公开。
3: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0: 9月17日，由团市委主办的2026年来宾市9+3现代化产业体系青年创新创业沙龙活动在新城县举行，各地优秀创业青年代表齐聚一堂，看产业，化创新，谋发展。请听新城融媒记者苏兰梦的报道。
4: 活动当天，青年代表们先后走进来宾新时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城县林管家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壮锦文化展示中心，直观感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农业、壮乡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壮锦非遗文化产业化发展等成效。座谈会上，大家紧密围绕如何助力构建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分别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创新创业心得体会和成效经验，并表示将把此次活动学习到的新理念、新思路转化为新的探索实践，在全市发展大局中找好定位、瞄准方向、主动作为，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新城县乡村壮锦非遗手艺人韦雪莲：
5: 我真切感到本土产业发展的广阔机遇，那今后我会把今天学到的新思路融入到非遗传承创业中，立足我们新城本土，把传统手艺和产业发展融合起来。
4: 广西姚城物语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钦民：
6: 我觉得先于创业真正的好的机会就在我们脚下，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有志青年能够返乡创业，带动我们来宾的经济更好的腾飞。
7: 关注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正在刷新。
0: 9月20日晚，主题为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的来宾市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市集活动暨来宾市中医医院第三届药膳高方节在市中医医院举行。活动将传统中医药文化融入市井烟火，为市民打造一场集公益诊疗、特色体验、文化科普、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中医药秋日惠民盛宴。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见习记者黄李丽、通讯员韦秋芬、黄源的报道。
4: 当晚的来宾市中医医院里药香氤氲，活动现场设置名中医义诊、特色中医理疗、健康宣教、趣味体验、中医药灯谜等多个特色区域，引来不少市民参与体验。省级名中医及院内骨干专家现场免费为市民把脉问诊，开展体质辨识，提供个性化养生、慢病调理指导。另一边的铜罐理疗、棍针调理、刮痧、葫芦酒、头疗等特色中医适宜技术体验项目备受青睐，市民们沉浸式体验中医药养生的舒适与实效。市民李更岁：
8: 刮痧还有艾灸啊、头疗呀、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的，挺舒服的。
4: 别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化主题趣味体验活动深受亲子家庭的喜爱， 现场还同步开展双节主题中医液化比赛、作品展、闲置物品公益义卖活动等。另外，药枕、中药口红等文创产品和时令膏方、药膳茶饮也集中亮相，让药食同源理念可看可尝，充满趣味性。小朋友邹佑林，
9: 我发现中医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枯燥，其实用心去看，发现中医也可以变得非常有趣味。
4: 市民秦雪美，
10: 然后让他感受我们就是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的一个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我们中医文化相结合的一个趣味，这是非常的独特的社会实践活动。
4: 本次活动由市卫健委主办，市中医医院承办，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夜市形式，打破中医药科普的场景局限，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出诊室，走进生活。未来，市中医医院将持续创新丰富活动载体，普及科学养生理念，让优质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惠及更多群众。
7: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3: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7: 新闻关注，
0: 新闻关注，
3: 欢迎您准时收听。
4: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徐哲燕，值班编辑罗翠娇，编辑制作梁宁、谭柳梅，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11: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12: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13: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3: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2007年的9月份，杨丞琳发行了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任意门》，专辑的名称就好像是给那些被生活困住的人们一个出口。杨丞琳他说：“生活好闷，任意门快救我。”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杨丞琳的两首作品，分别是《缺氧》和《倔强》。

杨丞琳这首单曲的名字叫做《缺氧》，这是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由左安安作曲，蒋笃泉作词，洪静瑶编曲。这首歌呢也是偶像剧《换换爱》的片尾曲。洪静瑶的编曲呢有一种悬在半空的质感，配上了杨丞琳的声线，状态就唱的是刚刚好了。我们继续来听由小王子作曲，蒋笃泉作词的这首《倔强》。这首歌呢在专辑里边不算是最出挑的，那一年杨丞琳她23岁，已经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好几年，他说自己秘密准备了1年半。专辑概念来自于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唱片文案也写着说日子过得好闷啊，希望有一扇任意门可以让人短暂逃离压力重重的现实。杨丞琳呢也剪掉了长发，以水母头造型完成音乐上的自我迭代升级。

0: 陈妮，她呢是四川音乐学院的教师，后来去法国公立音乐学院深造了爵士乐，白天上课教书，深夜在工作室写歌。早年呢是在小圈子里边长期流传，那近几年呢才走到台前。巴拉莱卡是一种俄罗斯的三角琴，带着一点点的异域风情，而门尼自己作词作曲，还担任了制作人。我们来听这首巴拉莱卡。
1: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红米线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彩色短的腿，玻璃瓶

0: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红米线跳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他真的太帅，短的腿。
1: 这首歌叫做《巴拉莱卡》哈，就是来自于门尼的一首非常优质的作品了。它还有另外两首歌，我们必须来一块儿听，分别叫做《哀人》和《艺人》。哀人的哀呢，就是悲哀的哀。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它更像是一段关于内向者的自白。门尼在歌里边呢，写的是一种社交之后需要独处充电的状态。最近呢，在音综上面呢，广泛被翻唱了，让这首歌也再次出圈。门尼写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时候业内反馈啊，认为这首歌不够市场，不具备流行的爆款特质，但是他依旧坚持放进了第一张专辑当中。来听《爱人》。

有哀人呢就会有艺人，对吧？啊，来自于门尼的作品艺人啊，这回艺呢是压抑的艺，那也是门尼和银河快递他们合作发行的一首单曲了。门尼和银河快递的主唱管健嘉诚共同作词作曲，一个哀人一个艺人，更像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这就是来自于门尼和银河快递共同带给我们的艺人啊、压抑的艺人。我们继续来分享另外一首作品吧，也既然提到了银河快递了，他们有一首叫做日月同辉的歌，收录于专辑银河彩蛋当中。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银河快递。那么管建嘉诚作词作曲，歌名叫做日月同辉，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罕见的天象的一种意象了。那太阳跟月亮可以同时高悬天际，不分昼夜，彼此映照。这歌里面有这么一句叫做我爱你，一生中最浪漫的事是遇见你，很适合放在婚礼上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0: 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健康水平。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8: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9: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10: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9: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8: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10: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11: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心铸魂，铸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
0: 健康生活惠万家，健康来宾靠大家。
5: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6: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7: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5: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6: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5: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7: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6: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7: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5: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仅仅依靠群众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防溺水安全课，溺水自救法。首先不要慌张，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迅速举手呼救，这一动作往往会引起专业救生员的注意，从而得救。第二，如果碰到脚抽筋，可以反方向拉伸抽筋部位的肌肉，让其伸展或松弛。第三，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第四，尽可能屏住呼吸，头后仰，露出口鼻，然后用嘴呼吸。第五，当救援者出现时，不要慌张抓抱救援者，而是要听从救援者指挥，让他带着游上岸。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

0: 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诗词有大美，人生有真味，在朗朗的吟咏声中，在古雅朴素的文字背后，有一颗与万物互感互通的心灵，那是充满兴发的生命之力，它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同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感悟聆听，开启纯真的诗心，唤醒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一颗颗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的精讲节目，我是雅青。今天的节目呀，我们跟主讲嘉宾王子超老师一起带领大家学习唐代的杜甫写的绝句。王老师你好，欢迎您。
1: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0: 这首绝句呢，字数比较少啊，一句五个字，一共四句，这是仄起五绝。那在我们今天开始讲解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吟诵一遍啊。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1: 杜甫的这首绝句呢，一派春光。诗人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诗人他的感觉非常敏感，特别是像杜甫这样子的现实主义诗人，他难得写出这样的浪漫诗篇，就是杜甫在颠沛流离很多年之后，在成都经营了一个草堂，总算是住下来了，有个安稳的日子，所以呢，他自然而然对风花雪月，对春光，他充满了这种欣赏或者是一种感知。迟日江山丽，迟日就是春天的太阳，冬天之后，在冬天的那个太阳很晚才升起，很快就落下来了。到了春天的时候，白天变得越来越长，晚上呢开始变得越来越短，所以关照时间加长了，春天的太阳也称之为迟日。迟日江山丽，春日照耀的江山如此秀丽。这是从大处琢磨，就是一开始就概括了整个天下，整个江山，整个在太阳照射之下的大地，它的一片艳丽。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春风送来花草的芳香，就是这个时代这个时期它出现的一个现象。这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不仅仅是在草堂周围，杜甫想的可能天下都这样了。事实上当时天下还不太平，安史之乱还在继续着，只不过在四川，因为蜀道难，因为秦岭的阻隔，在成都这一片它是非常的安稳，太平了，只是局部的太平。但是杜甫的这种迟日江山

0: 春风花草香，他从大处琢磨，他希望这种和平，这种春暖花开的气象能够在整个中华大地大家都能感受得到，
1: 就类似于像春光能普照大地一样的。
0: 对，从大处琢磨之后，杜甫呢这是大诗人，他又能从小处抓住那么一件两件有象征性的这种意象来把这首诗写完，然后来描绘一个一派春光之下它的一种动态和静态相应成趣的这样一种现象，或者这样一种画面。
1: 嗯，
0: 泥融飞燕子，冻土在不断的融化，然后燕子飞来啄春泥筑巢，然后孵卵生小燕子，一片生机盎然，有花有草，飞来了燕子，燕子飞来证明春天真正来了。
1: 嗯，
0: 啊，燕子在筑巢证明这个春天是初春。
1: 对，早春也叫，
0: 对，
1: 比较
0: 早春。
1: 嗯，
0: 泥融飞燕子给我们一种动态美感。
1: 嗯，
0: 这个燕子呢在整个壮丽的江山，在春暖花开这样一片安定祥和的景象当中，忽然飞进这么一个燕子来，给人一种动态的美感。
1: 对，
0: 当然迟日带来的整个大地回春，大地回暖，沙滩上也有鸳鸯，从飞燕子到睡鸳鸯，你看这个鸳鸯呢就是人过来看的时候都爱理不理。
1: 嗯，
0: 因为这地方呢确实是安定和平或者安详，古人呢特别愿意从一种小的事物当中来反映在当地它的这个生态的平和与否。鸳鸯鸟要到了一个地方，那就证明这一带也是一种安定和平的状态，何况现在的鸳鸯还不是在水里边，它已经游到上了岸，在岸上边开始安营扎寨。沙暖睡鸳鸯，
1: 嗯，
0: 有的版本是叫卧鸳鸯，这儿是叫睡鸳鸯。
1: 哦，
0: 这是一种静态的这种景象，和动态的飞燕子相应成趣。
1: 嗯，
0: 所以这首诗呢，大处琢磨，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大处琢磨，普天平和，然后又从小处收墨，泥融飞燕子，沙暖卧鸳鸯，就是一下一首诗呢就给我们这么一个安定平和的画面。
1: 嗯，同时我觉得还读出了别的意思，就比如说他这个早春图叫迟日，就是这个其实也代表了就是当时大家盼这种安定的这样的生活局面，这样的外在的大环境已经盼很久了，说他来的迟了也有这个意思。
0: 对，
1: 如果早点来该多好啊。
0: 因为诗无大辜，
1: 对，
0: 你可以从各个方面去解读它。
1: 嗯，
0: 就是表示诗人现在在一种闲暇当中。
1: 嗯，
0: 他不为生计奔忙，
1: 是
0: 每天以一种慵懒的这样一种
1: 睡到自然醒的感觉了。
0: 睡到自然醒的感觉。
1: 对
0: 对，窗外日迟迟，
1: 嗯，
0: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1: 是的。嗯，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图景出现以后，我就觉得一个正值盛年的人有很多的才华，也有这样的情怀，现在在等待着时机呢。在休养生息等待时机的感觉。
0: 对，
1: 嗯，
0: 有这样子的感觉。
1: 嗯，
0: 在这首诗当中呢还看不出就是杜甫他有这种怀才不遇的那种淡淡忧思。
1: 嗯，
0: 下一首诗
1: 就
0: 江畔独步寻花，他就有这种怀才不遇的，
1: 嗯，
0: 这样子的一种忧思，也是在春天写出来的这样一首诗。
1: 嗯， 嗯，那还有一点，其实就是你看啊、成都呢被誉为天府之国，就是一向这里的水草，这里的土地是非常的肥沃的，可以让这里的老百姓在安定的情况下生活得很好，
0: 是
1: 稻米很丰足，
0: 成都人呢不需要太劳累就能够让一辈子过得好、啊、到今天都是、嗯、成都依然是一个休闲城市。
1: 对，上班时间比如说你周一到周五到成都的任何一个山里，绝对能看到一桌一桌的喝茶的人，打麻将的，就悠闲的在那里放松啊玩啊，你看他们年龄并不是老头老太那种年龄，有可能就是四五十岁。
0: 所以杜甫这首绝句
1: 嗯，
0: 你不要去猜这是在什么地方写的，
1: 嗯，
0: 自然而然就能够把它和成都做一个对标，
1: 让我联想到成都人常用的两个字，安逸。
0: 对，安逸。对，安逸。
1: 对，年逸。
0: 年逸。对对对，
1: 很安逸的样子。
0: 是，
1: 但是其实这个安逸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一种说法叫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实在古代那个地方是地理位置不容易到达，反而成就了他这一方的安稳。
0: 他这地方不容易有冰火
1: 啊、嗯，因为他的地势太险峻了、嗯、
0: 对，这地方是天府之国，
1: 天府之国是有天堑包围的，给他们组成了这样一个天府之国，围在中间。
0: 在成都这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
1: 嗯、是啊，
0: 嗯，
1: 就是地理条件非常好。
0: 对，
1: 同时呢这个安逸这个词，那我们从积极的方面看，就是说在那里的人，他当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这样的性情很好，我觉得应该也都能健康长寿，有利于健康长寿。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我们都在一个安乐窝里，安逸嘛，安乐窝待得太久了，可能有的时候也容易不思进取，就想不起来做点什么事儿，
0: 是
1: 就是守着自己的小日子过了。
0: 孟子所谓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嗯，
0: 有这样子的意思。从杜甫这首诗里头看出来的就是一片春光，
1: 嗯，
0: 他在享受着，
1: 嗯，
0: 难得的这么一个平和。
1: 是我们生命中需要去享受这样难得的平和的时候，嗯，特别需要这样的放松。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先按照吟诵规则读诵一遍，然后再吟诵一遍。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好，接下来我再来吟诵一遍。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下面一首诗《滁州西涧》，唐代韦应物。那首先呢，我按照吟诵规则把这首诗呢先来读一遍。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韦应物是中唐的著名山水田园派诗人。就是这种山水田园派诗人呢，他写出来的诗往往恬淡高远，他在写景或者描写隐逸生活的时候，特别见长。韦应物

0: 所以往往就把这些他的一种无力感写到了他的诗当中。幽草这种意象就代表着无人赏诗的这样一种才能之士，黄鹂呢往往代表的是小人物或者道德低下的人们。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这个黄鹂它就代表着有这种拨弄是非、自鸣得意、
1: 叽叽喳喳、
0: 叽叽喳喳这种的意象就出来了。
1: 对，
0: 独怜幽草涧边生，这儿的怜，很多人愿意把这个怜解为可爱，特别喜爱、独特喜爱。实际上，怜更多的时候应该解为可怜。我在很多诗当中解这个怜的时候，更愿意用这个可怜，而不愿意用这个可爱。对，一个人的出生，自己做不了主，对于环境对自己的影响自己也做不了主。幽草呢，就是它不是长在大路边的草，就长在了一条溪水的旁边，在这儿没有谁看得见它。幽谷里的小草代表着无人赏识的世人，我对这样子的草感到可怜。当然呢，我可怜小草，谁可怜我呢？上有黄鹂声树鸣，幽草在涧边，涧呢就是夹在两山之间的那种溪流。涧边长着幽草，无人过问。但是呢，声树当中，岸上的树林深处有黄鹂鸟在那儿自鸣得意的鸣叫，就是它们占据了一个高位，而这个幽草呢，它占据的是一个低位。所以这是一组上下不对等的这样一种画面。所以黄鹂在声树里头自鸣得意，他们掌控着局面，幽草呢却无人去赏识。黄鹂呢他在那儿聒噪，就是我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我就在这儿叫喊，我就要引起你们的注意。
1: 其实他说的都是一种噪音，
0: 对，
1: 没有多大意义的话。
0: 是这样一组意象呢，就代表着他当时的一个政治景象或者社会现象。春草带雨晚来急，现在不是一个闲暇的时候。在这个滁州西涧，就是夹在两山之间的溪流，春草，春天的潮水，它在长起来，是一种晚潮长起来，而且带着雨，春草伴着夜雨急急的涌来。它这种意象就是说环境和现在的时间段，就是这一段时间内整个社会并不安定。从这个西东边到西西边，或者从西西边到西东边，路已经被阻断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在渡口那个渡船应该非常的繁忙，但是这里边呢是郊野渡口，行人本来就不多，此刻更是无人。只见空空的渡船自己在漂泊。如果现在是一个繁华的地方，傍晚雨中草长正是渡船起重要作用的时候，但是现在呢不能不悠闲地空泊在这儿。所以野渡无人舟自横，在这幅非常悠闲的景象里边，它蕴含着一种不得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奈和忧伤。所以这个独怜幽草涧边生，本身就是无用武之处的一种意象。黄鹂虽然它也没什么用，但是它们在占据着话语权。这个野渡之舟因为无人去用，即使在 该用的

0: 他还是闲着，
1: 还是闲着。嗯，他用这样子的几组画面，嗯，你像有草、涧、黄鹂、
0: 深树，嗯，
1: 对，虫草、雨，嗯，还有舟，他营造了这样一个画面。嗯，这个画面当中，给我们一种就是无所作为。嗯，啊，空有一身力气，但是无所作为，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0: 我今天其实看了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研究，比如说现代科学，同时又结合了量子力学观点研究的一个，也算是行者。他有一篇文章就说，其实如果我们站在更高的维度看世间的所有的这些意义的东西，不管任何东西，看电影也好，读诗也好，看书也好，他说从更高的维度来看，其实这些术都也都是道，你看到的都是道，术术是道，法法是道。
1: 对，所以读诗的时候也要看什么人去读。我记得有一年的高考题当中有一个阅读材料，阅读理解，作者呢写了那么一段话，其中呢两次提到了雨，然后呢阅读理解就让孩子们去理解为什么作者两次提到了雨，
0: 下雨的雨，
1: 对，下雨，然后代表着作者当时的一种忧伤，代表着作者当时的一种愁绪。没想到作者看到这个文章以后就说，我当时写文章的时候在窗边往外一看，确实是下雨了，这些就把雨写进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忧思和忧伤。然后就作者对这个高考题阅读理解的回应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还成为一个网络现象。后来呢有人就出来解读，说即使你是作者，当你把你的作品投放到社会当中去，你也不能够
0: 要求所有的人按照你当时的心情来解读。
1: 对，要求你想怎么解读怎么解读，
0: 那是你的解读。
1: 对，当作品进入到社会开始流传的时候，解读作品就是第二次的创作，
0: 对，
1: 第三次的创作，
0: 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儿了。
1: 是，
0: 好的，那接下来我来吟一下这首《平起绝句诗》，唐代韦应物的《滁州西涧》。

0: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培养一份观看天上云朵与留意时尚苔痕的闲情，给心灵一点空间，让生命在新发之中蓬勃感动。童心诗韵之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在现代生活中徜徉诗海，放飞豪情。
1: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8: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7: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9: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7: 户外阳光正好，
10: 路边风景很美，
11: 空气特别清新。
9: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谢谢。
1: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7: 一氧化碳中毒可引发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如遇一氧化碳中毒，牢记以下急救措施：开窗通风，将中毒患者脱离现场，解开患者衣领及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并拨打120。等待救援时，将头偏向一侧。若患者昏迷，可用手指尖用力掐人保、石宣等穴位。呼吸、心跳停止的，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牢记急救措施，做到有备无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秒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一沾枕头就着，坐着也能打盹儿，上一秒还在说话，下一秒鼾声就起来了。这种令人羡慕的睡眠能力，其实也是睡眠障碍的一种体现。本期节目的一开始，真正优质的睡眠什么样，帮你睡个好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入睡快可能是患上了发作性睡病，这是一种慢性睡眠障碍。除了入睡快之外，最大的特征是白天控制不住的犯困，特别是在单调的环境，如阅读、听课、驾驶车辆的时候，常出现打盹的情况，但睡眠程度不深，容易唤醒。有的人在入睡时意识清楚，不能出声或活动，但是能够听到周围人的对话内容，且伴有焦虑和幻觉。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宁提醒， 发作性睡病有四个常见的症状：白天不可控制的嗜睡，紧张激动时局部肌肉无力，睡眠或快清醒时出现幻觉，以及夜间的睡眠障碍。入睡快的人睡眠质量不一定好，人的睡眠是分期分段循环的，开始入睡时脑电波不活跃，眼球不动，这个呢叫做非快动眼睡眠，这段时间体力会恢复，持续80到120分钟左右，接下来呢就进入了快动眼睡眠，持续几分钟或是20-30分钟，能帮助恢复精力。通常情况下，一晚大概重复循环3到5次。入睡快的人能够迅速地进入非快动眼睡眠，但如果总是被打断，睡眠状态无法持续，很难进入第二个阶段。尽管睡眠时间足够，精力却无法恢复，依然容易犯困。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根本，一场优质的睡眠，时长和效率都重要，可通过以下3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第一，睡眠时间，即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一般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属于正常。第二，睡眠时长，睡眠时长并不是越久越好，过长或过短都可能造成睡眠障碍。有研究表明，睡眠区间在6到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发作概率最低。与睡6到9小时的人相比，睡不够6小时和超过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风险分别增加20%和34%。美国睡眠基金学会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于不同年龄段需要的睡眠时间做出了推荐，分别是1到2岁11到14小时。3到5岁10到13小时，6到13岁9到11小时，14到17岁8到10小时，18到64岁7到9小时，大于等于65岁7到8小时。第三，醒后感觉。好的睡眠最简单直观的检验标准是起床之后身体舒服，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记忆力好，做事有效率，能胜任一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如果醒后感到精力充沛，说明睡眠质量较好。如果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觉醒次数较多，深睡眠较少。以上判断标准任何一条不达标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长期存在问题就需要到医院就诊。人的一生中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睡眠是人们生活质量的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生活方式和身体状态。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3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有睡眠问题的人可以试试这些方法来改善。第一，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天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建议晚上10到12点就寝，睡前2小时内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进食，放下手中的电子设备，提前调暗室内光线，保持放松状态，必要时可戴上耳塞、眼罩。第二，增加睡眠动力。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就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就越深。睡觉前不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儿，如刷手机、看电视等。白天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最好是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睡前2小时应避免运动。第三，睡前放松练习。睡前躯体或心理的紧张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通过放松心理可以缓解身心焦虑，促进睡眠。正念呼吸是一种简单的自我训练方法，有助对抗压力。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让身心静下来。需要提醒的是，有睡眠问题的病人建议尽早到呼吸睡眠专科就诊，不能随意地服用安定类的药物，否则会使肌肉松弛，加重气道狭窄，让病情更加严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抑郁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人们经常认为抑郁就是不开心、矫情、多愁善感，但是这些负面情绪只是疾病带来的表现。有人把抑郁症称为心灵的感冒，它还会削弱人的能量，引发一系列躯体症状。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患抑郁症的人数有9500万，已经将近1亿了。这就意味着每1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抑郁症患者。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如何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身边人抑郁了，我们能做些什么。失恋、分手、考试失败、财务损失，遇到一些负性事件之后，我们都会出现一些不愉快的心情，一段时间后基本都能缓过来。这种坏心情可以说是抑郁情绪，但它不是抑郁症。和抑郁情绪相比，抑郁症有什么不同呢？第一，难以自动复原。抑郁情绪是对事件的反应，尽管是一种不舒适的体验，但是呢，它却仍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就像运动后的疲劳，经过休息它就可以恢复。抑郁症则像是运动后的损伤，不管怎么休息都难以自动复原。它与意志力无关，不太可能靠坚强就能恢复。真正需要的是治疗，如果一味休息反而会耽误治疗。第二，并不一定事出有

都是我的错等等，而是要立刻告诉自己和亲友，我需要帮助了。适当改变一下生活，给自己减压，比如把太难的工作暂时的托给别人。如果还像以前一样冲锋陷阵，不仅容易力不从心，而且可能变得更加沮丧。另外，抑郁会影响人做决定的能力，因此此时最好不要做重大的决定，不要以生病为理由让自己随心所欲。平常几点起，几点睡，几点吃饭，还是要按规矩来，以免变得越来越懒散。还可以与亲朋好友一起参加一些自己平常擅长的活动，能让自己有成就感，逐渐恢复自信，对战胜抑郁大有好处。如果身边的人抑郁了，那怎么做比较合适呢？首先是要先照顾好自己，在陪护时除了给予患者包容与照顾，也要多关注自己的情绪，时刻提醒自己，抑郁患者最容易在亲密的人面前爆发情绪，但他们并不是针对你，而是生病了，尽量不和他们较真儿。坚强一点，你可以的，肯定会好起来的。这些话听起来是积极乐观，但是呢，却会让抑郁症患者更加难受。抑郁症的核心症状是意志力减退，缺乏动力，通过一番艰难的挣扎也难以缓解情绪，更难做到积极主动。如果想要用积极的语言影响他们，不妨聊聊遇到的趣事儿、好事儿，或者有针对性地指出患者有进步、做得好的地方。除了警惕危险信号，如轻生欲望与危险想法，平日可以主动询问患者要不要陪同一起去看心理医生或者接受心理治疗，让患者感受到你的陪伴，而不是一个人面对困难。只要患者不是严重的发作期，可以正常生活，就应该鼓励他们参与家中的事情，逐渐的恢复社会功能，不必事事都让着。患者病情稳定控制之后，循序渐进地承担责任与义务，也能帮助他们早日建立自信与康复。每个人都有过情绪低落的时候，抑郁症患者更是如此。愿每一个深陷抑郁情绪的人都能够找回生活的勇气。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真正优质的睡眠什么样，以及如何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很高兴认识你。
7: 很高兴认识你。
8: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7: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9: 嗯，尝尝我的手艺。
6: 哦，忘了放盐了。
9: 你
8: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7: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0: 在防守的时候呢，
11: 你好像最近
6: 有点不行。
11: 还我
6: 下
8: 一轮。我是独闯的篇章，
7: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9: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6: 好，
9: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6: 重来重来。
8: 我冷暖自知，
7: 我们风雨相依。
6: 你带伞了吗？
12: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8: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7: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3: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8: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7: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8: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4: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想感谢你能来到这地方，听我这难搞的人谈我的想法。
1: 这几年来我确实受了一点伤，苦干实干

0: 常感谢你们来到这地方啊！
1: 听这个难搞的人唱他的想法，这几年来，他们我们确实受了一点伤啊。
2: 没有人想听，
0: 有人想听。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
2: 共建卫生城市，共享健康生活。
3: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金石，人之美节，清廉贯之根本，廉洁则正顺，正顺则人和，人和则国运昌盛。廉政，国之所系，民之所依。
9: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今天起，我们进入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今天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神州大地处处铺展丰收图景，奋进的力量汇聚在乡村振兴的广阔田野。祝愿全国农民朋友岁忍年丰，生活安康。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2026年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十年磨一心，信阳稻种的硬核突围》。又是一年丰收时，希望的田野上处处呈现五谷丰登、产业增效的喜人景象。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1: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五规划， 为未来五年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要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先看目标，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要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机械化水平要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的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也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这些新技术新装备将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要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要显著增强。说白了，以后种地不光靠人，更要靠好机器、好技术、好服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在农机装备供给方面，要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的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这意味着以后会有更多好用、耐用、适合咱们农民需求的农机产品上市。在农机推广应用方面，规划强调要打通中市熟化的堵点，提升农机中试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同时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也就是说，买农机用农机，国家有补贴支持，旧机器也能更快换成新机器。在拓展应用场景方面，规划明确要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以后在山区、在养殖场、在农产品加工车间都会有更多机器帮忙，种地养畜更省力。在提升作业质量和防灾减灾能力方面，规划提出要着力提升关键环节机械化作业质量，加强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增强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遇上旱涝灾害，农机队伍能拉得出、顶得上，抢收抢种更有保障。大家可以多关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发布的农机补贴政策和适用机具目录，把国家的惠农政策用足用好，让种地更轻松，收成更稳当。
1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3: 当第一缕晨光抚摸过苏醒的土地，田野上无人机掠过稻浪，大棚里传感器读着土壤的呼吸，
14: 万亩良田一键操控，每一株秧苗都听见数字的脉搏。
15: 无人机施肥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全部用上了智慧农业的手段。
13: 看平种植，每一颗果实都承载着科技的重量，
16: 不需要我们日夜来巡查，收益也会更高。
14: 请听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记录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型成就。
17: 河南省新阳市十年深耕种业攻关，以一粒小小稻种筑牢农业芯片，助力产业振兴升级。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十年磨一新，信阳稻种的硬核突围，由河南省信阳广播电视台采制。
18: 哎，沈总好，
19: 好，早上好，
18: 来了来了，
19: 到田里看看啊。
18: 啊，
19: 今年这个田间管理搞得不错啊，
18: 稻壳也比较粗。
20: 七月下旬，记者走进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彭家湾乡，连片稻田铺展成一片蓬勃浓绿。平桥区富贵联营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磊的1000多亩水稻长势繁茂，这沉甸甸的丰收希望藏着信阳市农业科学院水稻育种团队十年磨一稻的坚守。一粒小小的稻种，一头连着万千农户的增收期盼，一头扛起种质保护、育种创新、产业振兴的时代使命。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长沈光辉说，
1: 信阳作为河南省先稻主产区，品种多乱杂，但是有些外来品种不适应信阳的气候条件，遇到一些极端天气容易造成减产，农户在选种用种上没有目的性，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培育适应信阳水土条件的本土品种，从根源上保障粮食安全，实实在在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20: 下定决心容易，十年深耕却满是坎坷。为了搜集优质种质资源，筛选理想稻株，团队踏遍山川田野，经历了数不清的难关。
1: 为了收集种子资源，我们团队成员跑遍信阳山区，和元福向额干寻找农家种、野生种。山路难走，我们经常风餐露宿，几年下来我们攒下了300多份种子资源。有些时候遇到极端天气，比如2016年的高温，2018年的连续阴雨，就会造成一些材料绝收。在鉴定的时候，我们天天泡在田里记录数据。
20: 每一株稻种，每一份种质，都是孕育丰收的珍贵家底。
1: 信阳地处淮河沿线，气候独特，藏着农家老稻和野生稻等珍贵的种子资源。我们一共分3步做好保护，一个是全域下乡收集老品种野生稻，二是搭建低温种子库和田间资源库双重保存，三是利用分子标记技术定位抗高温基因，在平原丘陵沿淮多地同步试验，层层淘汰，攒下核心育种材料。
20: 通过层层筛选，层层淘汰，再一点点打磨改良，信阳市农业科学院水稻育种团队培育出信两优1319优质稻种。这个品种耐高温，抗倒伏能力很强。
1: 纯种育种全靠田间观察，周期长达15-16年。我们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就能够提前筛选耐高温、抗性好的基因，直接把育种周期缩短至一半。
20: 一块块示范田，一场场田间观摩，让农户看得见增产实效，受不受欢迎，种子销售量最直观。信阳金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唐慧说，
21: 今年的销量非常好，然后这个不管我们信阳市面积继续增加，然后江西再生稻面积也是大面积增加，湖南和湖北的面积也进一步增加了。
20: 沈光辉告诉我们，信两优1319推广成效显著，目前信阳本地种植面积突破23万亩，已完成湘、鄂、赣等省份引种备案。一粒两种走出信阳，不只让农户的腰包鼓了起来，更带动整条稻米产业链提质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
1: 对农户来说，这个品种每亩比普通品种多收80到100公斤，收购价格也更高一些，抗性好还能省下农资，一亩综合征收200-300元，统一品种能让信阳大米品质更好，带动加工仓储产业链发展。
20: 10余年风雨兼程，无数次试验与试错，当丰收的笑容绽放在农户脸上，所有田间耕耘的辛苦都有了最温暖的答案。
1: 十几年扎根田间，经历无数次的失败，每当下乡看到农户靠着信两优1319等性质系列品种增产增收，他们拉着我们的手说，今年收入又增加了，我们心里满是成就感和幸福感，农户的认可就是我们持续育种前行的动力。
20: 一稻藏匠心，十年守粮安。从抢救收集本土种质资源，到钻研创新现代育种技术，再到两种奔赴四方富民兴产，信阳市农业科学院水稻育种团队把论文写在广袤田野，把科研成果化作千万农户的丰收喜悦，牢牢攥紧种业自主创新的主动权，以一粒两种铺就豫南乡村振兴的金色大道，让信阳优质稻种走出江淮，飘向南方，用坚守与匠心稳稳守护大国粮仓。
17: 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 由芒果智媒携手全国多家电台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播出。更多内容请关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线收听。
0: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秋分时节，沃野流金，稻蔬飘香，广袤田野处处是繁忙的秋收图景。田间地头大联播全国多地记者在秋收一线，带您领略五谷丰登的丰收盛景，感受乡村大地蓬勃涌动的发展活力与奋进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各地迎来丰收旺季，全市小麦、油菜、马铃薯陆续进入收获期，机械化、精细化秋收模式全面铺开。请听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记者包伟霞采制的稿件。
22: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6万多亩油菜田满目金黄，

0: 在呼伦贝尔农肯哈达图农牧场，小麦秋收工作正在火热推进。田间实行人停机不停两班倒作业机制，多台大型农机昼夜奋战，同步开展收割、秸秆还田、秋整地等作业。收割、转运、烘干、入库，全流程机械化闭环运转，大幅提升秋收效率，降低粮食损耗。呼伦贝尔农肯哈达图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科技部副部长李志：
1: 截止目前，公司已完成200,000亩作物的割菜作业，130,000亩作物的收获作业。面对秋季天气多变等实际情况，公司压实岗位责任，强化田间技术指导，克服各类不利因素影响，全体人员凝心聚力，协同作战，全力保障秋收工作高质量完成，切实把丰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效益，为全年生产目标圆满收官打下坚实基础。
0: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大堰镇马铃薯种植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一颗颗饱满的马铃薯从泥土中翻滚而出，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滴灌带项目验收，落实水肥一体化补贴政策。连日来，呼伦贝尔市抢抓秋收黄金窗口期，高效推进机械化采收、减损保收、黑土养护等工作，以现代农业技术赋能粮油稳产增收，持续夯实区域粮食安全根基。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贵平市木根镇平和村1500多亩黑橄榄进入成熟采收季，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3: 记者走进木根镇平和村的橄榄种植基地，清新的果香弥漫山间，连片橄榄林苍翠繁茂，村民们登上橄榄树，挥动竹竿轻敲枝头，一颗颗乌黑饱满的黑橄榄纷纷坠落在树下铺展的网布上，林间竹竿敲打声、村民欢笑声此起彼伏。种植户吴光庆：
4: 我身后这个树呢，应该有65年这样子了。今天呢，在这个树林大概有400多斤，前年这个树大概有6000块钱。
3: 据了解，平和村依托订单销售模式，实现橄榄鲜果就地采收、就地交易。采收后的橄榄经过精细挑拣，一部分鲜果通过温水浸烫软化，经手工脱肉处理后，橄榄肉被腌制加工成特色下饭小菜，走上大众餐桌。平和村党支部书记吴光志：
5: 目前我们平和村有超过150多户种植黑橄榄，大约1500亩。以前本地黑橄榄只吃果肉，果核大多丢掉，价值很低。现在我们通过订单模式统一加工，目前单棵榄树年收入可以达几千甚至上万元，不用村民自己跑销路，加工完收购商直接上门拉货。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湖南，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北山镇九甲冲猕猴桃种植基地迎来全面采摘期，请听长沙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于梦飞、唐衍、吴建良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长沙县九甲冲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园，连片的猕猴桃树枝繁叶茂，一颗颗黄褐色的红心猕猴桃挂满枝头。据基地负责人周学良介绍，今年猕猴桃果品品质出众，预计今年的产量有6万斤左右。
6: 它这个东湖猕猴桃，它的口感的话呢，它有这个醇香，它这个甜味啊，比起来糖分要高。
2: 据了解，这片近200亩的生态猕猴桃基地是退伍老兵返乡筑梦、深耕乡土的成果。2019年，拥有20年军旅生涯的周学良心系家乡土地，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号召，携手战友返乡创业。当时，周学良在湘西结识了一个种植红心猕猴桃的朋友。周学良决定引用他的猕猴桃嫁接技术，在家乡北山镇发展猕猴桃种植。基地落地以来，通过流转福高村九甲冲闲置土地，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眼下正值采摘季，在果园忙碌的大多是附近的村民。
6: 一年呢，大概在我这里就业的话，人次的话呢，起码达到了应该是几百人次。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广东，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和云镇沙河片区仙草种植基地迎来采收季，请听清远市清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邹彩凤、陈英杰采制的稿件。

0: 记者走进东社村仙草种植基地，看到村民手持镰刀俯身收割，一捆捆仙草随即被整齐码放田垄间，收割后的仙草就地铺开，在阳光下自然晾晒，淡淡的青草香弥漫田间。基地负责人白振杰告诉记者，今年仙草种植面积约300亩，晒干之后 亩产量约1500斤甘草，亩产值为4000元左右。仙草又叫做凉粉草，是凉茶生产的核心原料。基地采用订单农业模式，由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保底收购，打通从田间到饮品生产线的产销链条，打消种植后顾之忧。项目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实现土地流转、务工薪金双重收益。 白振杰说，目前有近90名村民在这里务工，大约10天左右就能完成采收工作。仙草在田里收割后原地晒干，统一运回仓库进行打包，压缩成100斤一包，然后发货给药业有限公司。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贵州。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各乡镇迎来秋收晒秋高峰期，农家院坝、房前屋后、乡村晒场上稻谷玉米等农作物次第晾晒铺展成景。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娜采制的稿件。晒秋晒的是五谷，藏的是期盼。 在新店镇丙溪村，村民们抢抓农时，将收割脱粒的稻谷有序摊铺晾晒，温暖的秋阳洒满村寨，金灿灿的稻谷整齐铺开，色泽鲜亮，村庄处处弥漫着丰收的喜悦。丙溪村村民刘红菊笑着告诉记者，这两天天气好，等把谷子晒干就可以吃上新米饭了。隔壁的大湾村晒秋氛围同样浓厚， 村民们将稻谷、玉米等秋收作物平铺在房前屋后乡村空地晾晒，在阳光的照射下，金黄透亮的谷物错落有致，色彩鲜明，家家户户忙晾晒储秋粮，乡村田野处处呈现出丰收富足、安居乐业的新气象。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的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两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 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近日介绍，15-17，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小小村庄的美，在乡村振兴的图景里，也在经典的诗词名作里。听，田野间，孩子们正在大声朗读。家乡美如画，田间读书。
3: 大家好，我叫石依然，我来自辽宁省锦州市临河区。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为大家朗诵南宋词人辛弃疾创作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 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1: 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凌波的全部内容。
2: 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预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7: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7: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7: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4: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5: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4: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3: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5: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4: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5: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3: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1: 航天蓝。
8: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8: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人人关心消防事，家家户户保平安。
1: 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0: 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
1: 防溺水安全课，如何正确应对同伴溺水？第一，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人的帮助，并拨打110或120报警。第二，如果旁边有竹竿，将竹竿递给溺水者。递竹竿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保证自己的位置安全，以免被拖入水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竹竿戳到落水者的脸。第三，如果旁边有泡沫块、救生圈、矿泉水瓶、塑料空桶等漂浮物，可以抛给溺水者。第四，不可以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司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泄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 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8: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9: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8: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0: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8: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1: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3: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4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3: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5: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14: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6: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7: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8: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0: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1: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2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2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22: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 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0: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力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6: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23: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6: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5: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护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护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护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2: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2: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12: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13: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14: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15: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16: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17: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8: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9: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20: 走，请你喝杯咖啡。
21: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17: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22: 我在听，
17: 你说。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韦涛出席并讲话。
1: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三篇《鱼儿还在》。
2: 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要求，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前阶段我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肯定。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聚力攻坚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化解，做到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工作不断，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要提高案件化解质量，坚持调解优先，按照5个1工作标准，加强工作统筹指导落实，督查督办，学会10个手指弹钢琴，啃最硬的骨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压力传导，进一步解决好责任心不强、本位主义作祟、担当精神不足、做群众工作能力不强等问题，加大正面宣传和反面典型曝光力度，做到干得好肯定，干得慢加紧追，想蒙混没机会，搞造假受惩处，督促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把握主动和强化基础，切实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要成果再巩固，进一步巩固深化和拓展已有工作成果，继续落实10个1工作部署和人货案三自管控要求，更大力度开展一案三查，持续打散破网。要机制再完善，进一步建立完善管理工作机制、指挥体系、日常协商调度机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强群众守法意识和边境安全意识，积极完善便捷有奖举报机制，强化群防群治。要基础再筑牢，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严厉打击走私、偷渡等各类涉边违法犯罪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边境地区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不断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打赢打好强边固防总体战、攻坚战、协同战、持久战，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自治区领导蔡允阁、苗庆旺、廖志伟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综合协调组、排查化解处置组、舆情导控组、督查问责组分别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自治区信访局传达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精神。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汇报全区开展强边固防工作情况。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9月22号至23号，部分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到南宁、青州，围绕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加快培育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开展专题考察。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活动召集人、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考察，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委员们先后到广西自贸区瑞显科技有限公司、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广西有限公司、 国投青州电厂、清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平陆运河青州水上服务区青年枢纽、陆屋临港产业园马道枢纽、南宁港六景作业区。详细了解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情况以及平陆运河城区段航道桥梁建设、船舶过闸情况，在南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等有关部门及南宁市、青州市、平陆运河集团相关情况介绍，围绕考察主题进行交流。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平陆运河的纽带作用，发挥好这条黄金水道的综合效益，增强助力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服务广西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抢抓机遇，履职尽责，助力将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孙大伟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准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更好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建言献策，积极投身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生动实践。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不断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邬家世、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等参加有关活动。
2: 广西台消息，9月23号，时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到南宁市就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进行调研。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饱含着深厚的爱农为农、重农强农、兴农惠农情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扛牢保障粮食安全重任，推进种业振兴，立足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把我区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王新富先后到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种业企业、农业种植基地实地调研，与科研人员、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种质资源创新、生物育种攻关、良种育繁推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挥优势，潜心科研，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全方位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王新富强调，要把科技强农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位置，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创新，加快选育推广更多高产优质突破性品种，不断提升我区种业核心竞争力，把农业芯片紧紧攥在手里。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要紧盯不放，抓好农业生产抓实抓细、秋管秋收、秋冬种各项任务，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保障水平，奋力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6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等立法项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报告、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0: 好，关于全区法院涉企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报告，关于检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情况报告，决定分别将以上审议意见、相关调研报告和执法检查报告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处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1: 广西台消息，近期自治区多位领导分别赴南宁、钦州、来宾、崇左等地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地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事故易发多发环节和汛期薄弱点，边查边改，跟踪问效，推动各地以更严更实举措查风险、除隐患、堵漏洞，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大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9月3号到4号，何文浩赴来宾市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督导检查时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各项防范举措，把风险消除在平时，杜绝事故在路上，紧盯重点领域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和闭环整改，守牢安全生产底线。7月29号到30号，徐显辉赴南宁市衡州区、西乡塘区等地督导安全生产时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系统研判重点领域风险，压紧压实责任，闭环整改，举一反三，强化一案双罚和行刑纪衔接，以严实举措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7月底至8月中旬，钱学明先后赴崇左市、江州区、天等县、平祥市、宁明县以四部两职方式开展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完善安全生产应急处置流程，紧盯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2号到13号，刘永梅赴钦州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21号到22号，崔国华赴平祥市出席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并宣布开幕，会见越南老挝代表团，表示广西与越南老挝地缘相近，人文相亲，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人工智能、跨境旅游、人文交流等务实合作，共建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1: 9月19号，焦雅辉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开馆仪式并致辞，强调要立足桂林山水及广西丰富的滨海风情资源，用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政策，聚焦智慧文旅、跨境合作、业态创新，以文旅加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世纪工程奔腾向前，水生生灵自在回游，用4年时间建成的平陆运河需要经受更长时间的生态验证，在用大型机械改变钢筋混凝土的同时，建设者们坚持工程让路自然，以鱼道、红树林修复、生物监测等实现重大工程建设，与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共生共荣。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3篇，鱼儿还在，采制广西台记者甘之瑞、梁军、彭龙、吴宪。
3: 每到周末，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丁屋村村民陈志松总爱带上鱼竿来到钦江边。丁屋村大桥横跨平陆运河钦江段，大桥全长约932米，主跨175米，桥面之上车辆往来不息，而几十米之外的河岸边就是陈志松垂钓的地方。
4: 我平时的话，没事的时候我就跟朋友一起过来钓鱼，然后就喜欢在这一块。
3: 陈志松有5-6年的钓鱼经验，修桥之前他就常常守在这一片水域，在他的印象里，这片江水鱼群丰富，是休闲的好去处。当平陆运河开工，丁屋村大桥动工建设的消息传来，他心里生出了不少疑虑。
4: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担心平陆运河施工这个水底的水域环境会改变，然后 后鱼就不会在这里待了。
3: 工程机械进驻，桥墩开。

0: 始施工，常常守在岸边的陈志松没有看见想象当中泥浆横流、江水浑浊的景象。他注意到桥梁施工时，拱顶、拱角的废渣浆液没有直接排进清江，而是顺着封闭管道全部接到了地面的回收池里。为什么修建大桥，江水却没有被施工废料污染？在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韦宣桥对记者说出了答案：
1: 使用零污染排放，我们这个思路是从原来这个被动防漏转化为主动收集的，主要是在拱角排渣口啊、拱顶的出江口设置专用的排污管，沿着拱乐封闭输送废料到地面回收池。
0: 不止丁屋村大桥，平陆运河建设过程中所有跨江桥梁都实行一桥一方案精细管理，零污染排放工艺在沿线桥梁上成功复制。时间一天天过去，丁屋村大桥逐步合龙通车，桥面车流越来越热闹，陈志松依然坚持来到老吊位下杆。日子久了，他心里悬着的石头慢慢落了地。
2: 后面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我钓的鱼跟平时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钓上来的鱼也是跟以前一样。
0: 大桥通了，鱼儿还在。站在丁屋村大桥的岸边，望向运河下游，一座座跨江大桥依次铺展。每一座桥的建设都要在通行需求与生态保护之间做取舍。顺着平陆运河往陆海口走，沙井清江大桥就坐落在红树林的边上。这片海上森林是滨海生态重要的家园。钦州市林业局资源科科长莫丽珍从项目启动之初就一直揪着一颗心。
3: 如果稍微不工艺不注重，用那种爆破式的底滩，它就容易塌，紧邻航道边上那些红树林就会灭失。我们当时是最担心的。
0: 原本规划的宝通桥方案会占用红树林，为了给红树林让路，建设方调整选址，把宝通桥从上游改到下游，施工沿线布设起7.7万米可以动态移动的防污帘，施工推进到哪里，这道水长城就防护到哪里。即便措施严密，2023年还是出现了惊险一幕。莫丽珍在巡护中发现，部分红树林叶片泛白，悬浮物过高，当地马上层层加设房屋屏障，组织人员冲洗红树的叶片根系。
3: 我们就立马提出一层房屋帘不行，我们上2层、上3层，一个屏障给他，还要组织人员对叶片上有沉淀的红树林进行冲洗，因为红树林它通过根和叶片来呼吸的，必须要清洗它这个根部和叶片，让它正常的生长。
0: 不止水下的鱼，滩涂上的红树林，大桥建设者还牵挂着陆地上的小动物。有些桥梁如果只追求造价低、工期快，就会直接割裂野生动物栖息地。在灵山县旧洲镇分水岭段，建设方放弃省市的普通桥方案，专门修建动物通道桥，桥面覆土复原原生植被，让豹猫、斑羚鹂、赤腹松鼠可以不受打扰穿行运河两岸。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韦宣桥：
1: 我们最终选择了废式的方案，设计施工比较复杂，投入比较高，运河建设呢要严守生态硬性要求，坚持工程与生态保护并行的这么个理念。
0: 桥上车辆奔忙，桥下万物生生不息。在沙井清江大桥附近，平陆运河搭建起全国业务化运行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平台，无人机、岸基水站、海上浮标24小时不间断值守。钦州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负责人赵强：
4: 24小时监测呢，我们统计了一下，2021年以来开工前到现在，就是我们在运河航道上的国控地表水断面，清江的东断面这里都是2类或者3类水稳定的达到自治区下达的考核目标要求，没有出现超标的情况。丁屋取水口监测数据呢，都是年年达标，没有出现超标的情况。
0: 如今只要有空，陈志松依旧会来到丁屋村大桥附近垂钓。他抬头能看见大桥上车流穿梭，低头能看见江水澄澈，水里的鱼照常咬钩。运河通航，大船往来江海，而在桥下属于这片土地生灵的生活还在继续。陈志松：
2: 有时候我们在旁边钓鱼，那个鱼也会旁边游来游去的。我感觉这个水域，这个两岸的这个环境，现在看起来就是比以前更加的干净清爽了。
5: 记者手记：
0: 大船破浪前行，鱼虾飞鸟自在栖息。平陆运河一边打通通江达海航运大通道，一边守护江河滩涂生灵，解锁超级工程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新模式。对于像陈志松这样的普通市民来说，他并不清楚什么叫零污染排放，只知道施工这几年没有

0: 看到泥浆流进河里，也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监测，只知道喝的水年年达标，更不知道那些拱脚排闸口之类的专业名词，但他等来的是没有让他失望的结果，水还是那个水，鱼还是那个鱼。在新州市林业局，我问莫丽珍科长，如果红树林会说话，会对建设者说什么？他想了想说，感谢把我作为你们身体的一部分来爱护和保护。沿线的生态、水质、鱼群、红树林，连着太多人的牵挂，一道道工序的较真，既是为了实现绿色工程的整体目标，更是对整条江河生态的郑重承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平陆运河绿色工程生态效应日益凸显，在畅通江海物流通道的同时，守护流域生态，实现了工程建设与自然保护的协同共赢。
1: 9月23号，秋分节气，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让金秋喜悦在希望的田野飘荡，绘就山河新风景。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金秋九月，稻浪翻滚，硕果飘香。在河池南丹芒场镇八坪村历九历节土司文化旅游区，本土乡系趣味农事竞赛、非遗体验农特市集轮番上演，各地游客与本地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解锁乡村农旅新活力。南丹县芒场镇八坪村者乐屯村民黄高平，
3: 在八坪这里做丰收节，我抓了一头猪、两只鸭、一只鸡，非常高兴，希望丰收节越做越好。
2: 南丹县六寨镇贾棉村村民龙杰，
4: 非常的兴奋愉悦，老百姓丰收之后的这种丰收喜悦的心情都能体现出来了，这次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2: 南丹因地制宜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打造特色节庆品牌，进一步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南丹文旅知名度，持续以节庆赋能乡村振兴，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在柳州融水金秋烧鱼季热闹启幕，稻田里游客挽起裤脚抓荷花鱼，河滩边荷花里烤得金黄焦香，渔丰区开展丰收接力赛、筛米小擂台、快乐抢瓜大战等趣味活动，现场的美食品尝、农特优产品展销活动等同样充满着丰收的喜庆。参赛选手罗太保，
5: 我们平时一直是播土山的，所以不要煮雷，应该不晒，每到一分钟播完时间算热了。
2: 游客杨青云，
6: 很热闹，人山人海，来喜庆，
7: 大家一起分享农民丰收节快乐。
2: 百色那坡、靖西等地举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农特产品展销活动，农民晒丰收，群众庆丰年，游客享乡情，沉浸式体验乡土烟火气。游客农海丽，
8: 特地过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我觉得现场特别热闹，民族表演也很有特色，非常精彩，近距离地感受了这个秋收的氛围。
2: 在那坡县的展销现场，各类特色农产品和本地小吃集中亮相，工作人员热情推介，游客驻足品尝选购，现场热闹非凡。那坡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龙海英，
9: 这次丰收大集，我们以农产品集中展示为平台，把全县各乡镇的特色农产品聚集起来，既帮助群众拓宽销路，也让更多人了解那坡优质的农产品。我们将持续擦亮那坪出坡区域公用品牌，让更多那坡农产品出山出坡，走向市场，促进产业振兴和民族团结，同频共振，共同发展。
10: 奋进习五五，实干谱新篇。
11: 9月21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乐业隧道实现安全贯通，这是黄百铁路全线贯通的首座长大隧道，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莫小兵的报道。
2: 当天上午，随着爆破声响起，乐业隧道实现安全贯通。全长7042米的乐业隧道位于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境内，是黄百铁路广西段11座长大隧道之一。该隧道临近乐业站，为提升车站行车调度能力，隧道靠近车站的进口端由3条古道组成，开挖宽度达22米，是黄百铁路广西段开挖断面最大的隧道。中铁五局黄百铁路项目部副总工程师杨凯，
12: 我们采用交叉中隔墙法施工， 即将大段面分为若干个独立小洞室进行分布施工，每个小洞室开挖后立即做好支护措施并封闭层环，以降低对围岩的干扰，有效化解大段面开挖稳定性差、多工序交叉干扰等难题。
2: 为确保施工效率，施工单位在乐业隧道开辟了四个作业面同步进行施工，每月可掘进270米左右。此外，在隧道内配备了视频监控、有毒有害气体实时监测等系统，实现对施工全过程全方位监控，确保隧道如期安全贯通。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肖庆斌：
13: 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4%，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77%。下一步，我们将优化施工组织，力争今年内启动架梁和站房建设工作。
2: 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的便捷通道，对于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日，广西首个低空加医疗场景正式落地，开启医疗物资无人机智慧配送新模式。项目将开通10条医疗低空配送航线，覆盖社区、住宅小区、血站、基层卫生服务中心4大场景，可转运中药饮片、煎煮药液、院内制剂、医学检验样本等各类核心医疗物资。
11: 9月22号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2026年第九届中国南宁海境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南宁落幕。赛事累计征集创新创业项目824个，581个项目通过官方资格审查，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项目占比超33.9%。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韩杰，主播伊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方毅在调研农业农村工作时强调，紧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总体目标，以更大力度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周春勇主持召开市人民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产业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市政协召开五届第42次主席会议，吴晓莉主持。甜美来宾乐享金秋购物季促消费活动启动，掀开全城消费狂欢序幕。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象州县罗秀镇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享丰收喜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3: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6: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9月22日，市委书记方毅带队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农业农村常态化帮扶、乡村产业发展等工作，并在市农业农村局主持召开座谈会。方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农民和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紧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总体目标，做强现代农业，建设和美乡村，做实富民增收，以更大力度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
5: 方毅一行先后深入市农业科学院、兴宾区城乡镇格兰村委中团村，走进蚕桑省立化饲养模式实验室、中团村翠蜜金桔示范基地，详细了解经济作物两种繁育、科研成果转化、常态化帮扶、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乡村特色产业带动助农增收等情况，强调要打通科研成果加速向市场化转化的通道，推动科研成果走向产业一线，持续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完善产业发展利益联结机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方毅认真听取全市农业农村等工作情况，他指出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稳大局、固根基、惠民生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压实工作责任，主动担当作为，奋力开创来宾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要抓好常态化帮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运用好两化模式，巩固提升三加一，保障成果，分类推动帮扶产业四个一批，统筹抓好产业发展、稳岗就业、资金项目管理等重点任务，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充分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要抓牢产业发展，努力建设农业强势， 立足来宾，资源禀赋，持续推动糖业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大力培优特色产业，发展设施农业，培育经营主体，强化机制建设，全力做好土特产、一根甘蔗、科技兴农、提质增效、连农带农五篇文章，推动农业提质、产业增效、链条升级，要抓实工作责任，靶向发力，破除顽疾，持续深化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乡村振兴资金监管等重点工作，落实一项目一方案分类处置，做到整改一个、验收一个、消耗一个。方毅强调，市农业农村局要锚定今年各项目标，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全面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质效，不断压实管党治党，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锻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铁军，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王毅、邓颖文、李芳林分别参加调研和座谈。
6: 9月22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周春勇主持召开市人民政府党组2026年第1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以及国务院、自治区近期有关会议精神等。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刘勇，见习记者王真宁的报道。
5: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持续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续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我市加快构建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打造一批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和绿色工厂，探索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来宾路径，因地制宜推动先进制造业扩量提质，持续做大做强做优。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优化创新战略布局，建强创新平台矩阵，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积极引导新引进企业布局，设立研发机构，深化产学研深度协同融合，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推动基础研究成果加速转化为产业竞争新优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9月22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主持召开市五届人民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刘勇，见习记者王真宁的报道。
7: 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有关批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高度警醒，克服麻痹思想，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提前部署，靠前指挥，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道路运输、水上交通、船舶、消防、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防范，坚决做好重点领域节日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 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强化联合执法，暗查暗访、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严肃追责，形成有力震慑。要严格落实中秋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加强应急演练和物资队伍准备，以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为主线，持续提升安全防范工作水平，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紧抓实防溺水工作，要常态化开展防溺水警示宣传教育，紧盯周末、节假日等关键节点，强化学生安全引导，压实家长监护责任，构建家校协同防护格局，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前移防控关口，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易发生涉水险情的高风险区域、人员密集临水地段，加密设置警示标识、防护栏、阻拦锁等设施，补齐安全防护短板。要健全巡查管控和快速应急处置机制，配齐配强应急救援物资设备，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精准落实关怀帮扶举措，全力保障青少年学生生命安全。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调整来宾市本级2026年度土地储备计划送审稿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7: 9月22日，市政协召开5届第42次主席会议，研究审议市政协换届大会相关事项，并对换届大会筹备工作进行再部署。市政协主席吴晓丽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徐媛媛、王明三、见习记者黄李丽的报道。
5: 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换届大会筹备工作的重大意义，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各工作组要按照总体方案要求进一步细化任务清单，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岗、措施到位，扎实高效做好大会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各工作组负责同志要切实扛起筹备工作责任，对筹备工作亲自过问、亲自检查、亲自督促，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要严守纪律规矩，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遵守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落实节俭办会要求，坚决杜绝形式主义，要站在全市政协工作大局的高度，坚决克服经验主义思想，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统筹协调、沟通衔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以严谨细致、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确保换届大会风清气正、圆满成功。要聚焦市委中心大局，围绕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吴美现代化品质之城的目标履职尽责，展现新时代政协之为。会议还审议通过有关事项。市政协副主席曾广斌、朱甲莲、蓝小斌、蓝向东、林万顺，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出席会议。
8: 一句话新闻，
5: 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见习记者黄李丽的报道。9月22日，来宾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第2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重点任务，建立普查对象名录库，扎实开展清查摸底工作，强化数据交叉比对审核，筑牢数据质量生命线，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加大宣传力度，坚持依法普查，实事求是，高质量完成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副市长、市农普领导小组组长邓应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党组成员李芳林主持会议。
8: 一句话新闻，
7: 请听本台记者刘维、杨君泽、见习记者黄河流的报道。9月22日晚，来宾市2026年甜美来宾乐享金秋购物季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在市容媒体中心大院举行。本次金秋购物季活动分两个阶段，分别为9月22日至26日、9月30日至10月2日，主要聚焦零售、餐饮、住宿、汽车家电、3C 电子产品、房产、农特产品等重点领域，政企携手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进一步激发消费热情，提振消费信心，助力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市区政和步行街、大洋购物广场、方盛广场等商圈商超同步推出满减、打折、赠礼、秒杀等优惠。副市长何志敏参加启动仪式。
8: 一句话新闻，
7: 请听本台记者谭涛的报道。9月22日，全市耕地保护田长制工作专题会议召开，研究讨论耕地保护和执法督查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方案。会议要求要提高站位，认清形势，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协同联动，强化督查问责，坚持分类施策，对账消耗，确保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占补平衡整改，违法占用耕地执法监管，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征地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高效推进，取得实效。市领导郁秋静出席会议并讲话。
8: 一句话新闻，
7: 请听本台记者徐媛媛、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9月22日，小品见精神汉墨润八桂首届全国书法小品展来宾巡展在市群众艺术馆开展，众多书法爱好者到现场观展交流。本次展览集中展示116件书法精品，涵盖真、草、隶、篆、行各类书体，名家佳作与新锐作品荟萃，方寸笔墨尽显八桂书风独特韵味。市政协副主席蓝小兵出席并宣布开展。
4: 关注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注正在刷新。

0: 金秋送爽，双节将至。9月22日晚，由来宾市商务局主办、来宾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甜美来宾，乐享金秋”购物季促消费活动热闹启动，拉开了全市双节消费旺季序幕。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刘维的报道。本次活动聚焦本土商贸和节日消费。设置明特优产品、瑶域特色产业，以旧换新三大展区，明特优产品展区集中展销中秋月饼礼盒、特色饮品、粮油副食、原生态农特产品，瑶域特色产业展区展示瑶域康养、壮景非遗、桑蚕、茧丝绸等特色产业，以旧换新展区汇聚比亚迪、吉利等汽车品牌，展出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产品。落实国家自治区专项补贴，提供救济评估、补贴申请、一站式置换服务。现场还设置多处国风主题美陈打卡点，吸引不少市民拍照打卡。启动仪式最后，重达300斤的巨型月饼压轴登场，工作人员现场切分后免费供市民品尝，让大家提前感受中秋佳节的喜庆气氛。市民陈红。
1: 真的又热闹，挺开心的。第一次到这种场合，吃到月饼，你看，免费的，可好吃了。
0: 市民张玲，
2: 希望以后我们来宾可以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然后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来宾，然后让我们来宾越来越好。
0: 本次活动采用政策激励加场景创新加全域联动模式，抢抓双节窗口期。聚焦零售、餐饮、住宿、汽车家电、3C 电子产品、房产、农特产品等重点领域，通过政企携手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助力来宾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该如何面对？
2: 你回来啦，快吃饭了。
1: 小雪，我的 HIV 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2: 什么？
1: 医生，我。
3: 艾滋病并不可怕，关键是配合治疗，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传播风险。
4: 生活还将继续，但爱会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5: 携手预防艾滋病，守护家的健康未来。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现如今啊，很多家长在快乐教育与严格管教之间反复的摇摆，焦虑于孩子未来的出路。我们总想把最好的一切都给孩子，却可能忽略了教育的根本，不是塑造，而是唤醒。南怀瑾先生以其贯通东西的智慧，点破百年教育的迷思。真正的底气源于人格的扎根与心性的光明。他告诉我们，家教是人生的底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不仅是一本教育指南，更是一剂给这个焦虑时代的清醒良方。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孩子一生的底气》。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教育的核心不在于灌输，而在于点燃。这一点啊，南怀瑾先生通过解读孔子的教育智慧阐述得淋漓尽致。在这本书里呢，南怀瑾先生并未给出什么复杂的教育理论，而是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经典的语句，勾勒出一幅关于好教育的清晰图景。这幅图景与传统意义上的严师出高徒或者现代的快乐教育都有些不同，它更强调一种动态的、因人而异的、注重内在修养的智慧。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句话点出了启发式教育的精髓。所谓的愤，是学生内心对某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困惑和探索欲，百思不得其解。所谓的悱，则是他想要表达却又无法准确说清的那种急切的状态。只有在这样的节骨眼上，老师轻轻点拨一下，学生才会有醍醐灌顶之感，所学到的知识才会真正属于他自己。 反观今天很多家庭和学校，往往呢是老师或家长急于把答案摊在孩子面前，生怕他们不懂，甚至恨不得把知识嚼碎了喂到嘴里。这种填鸭式的教育看似高效，实则剥夺了孩子奋和斐的机会，让他们逐渐丧失了主动思考的能力。好的教育必须等待时机，要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引而不发，让孩子自己产生向上的动力，而不是靠外界的压力去推着他走。孔子还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标准，君子不器，这四个字的含义极其深远。他告诫我们，一个有志向有修养的人，不应该像一件器皿那样，只有单一的用途和固定的形状。放到今天的教育语境当中，这无疑是对唯分数论和职业化早熟的一种警醒。现代教育体系常常把学生塑造成某一领域的专家，却往往忽略了作为一个人的全面成长。孔子眼中的大人应当具备通达的智慧、广博的胸襟和高尚的道德，因此学习的目的绝不只是为了考试或者找工作，而是要学会做人做事。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就清楚地排定了次序，先学会在家孝敬父母，在外友爱他人，言行谨慎诚信，然后才去学习书本上的文化知识。然而现在的风气却常常颠倒了过来，只要孩子成绩好，家务不用做，待人接物可以马虎，甚至恃才傲物也被视为个性，这无疑是舍本逐末。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是能够在生活中处处留心、时时反省的人，是能够把道理落实在行动中的人，而不是只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在具体施教的过程中，孔子最让人叹服的是他那种因材施教的灵活与精准。同样一个问题，面对不同的学生，他能给出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指导。这种指导并非随意而为，而是建立在对每个学生

性格、禀赋、所处阶段和具体处境的深刻洞察之上。例如，子路性格勇猛刚直，做事果敢，但有时过于冲动，缺乏周全的考虑。当他怀着满腔热忱问孔子，听到了道理就立刻去做吗时，孔子并未直接肯定他的积极性，而是温和地提醒他，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这看似平淡的回答，实则蕴含着深意，旨在压一压他那过于外露的锐气，让他懂得在行动前要顾及尊长，权衡形势，学会三思而后行，将勇猛转化为沉稳的担当。而冉有则恰恰相反，他性格谦和退让，行事谨慎，遇事常常顾虑重重，畏缩不前。当冉有向孔子提出同样的问题时，孔子觉察到他内心的犹疑与胆怯，便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地鼓励他，听到了就去做。这简短有力的回答如同一剂强心针，旨在激发他的勇气和行动力，推他一把，帮助他克服犹豫，勇敢地迈出实践的第一步。当时在一旁的公子华目睹了这两次截然不同的回答，心中感到十分的困惑和不解。孔子便耐心地向他解释道，冉有平时做事容易退缩，所以我鼓励他促其进取。子路胆子太大，好勇过人，行事往往失之急躁，所以我压压他，使其收敛。这种看似矛盾，实则高度智慧的因人而异的指导艺术，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孔子作为教育家的非凡之处。他不仅传授知识，更关注人的成长，能够精准地把握每个学生的特质，并给予最恰如其分的点拨与引导，从而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弱点，朝着更完善的人格方向发展。教育最忌讳的就是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人，有的孩子天性内向敏感，需要的是鼓励和肯定；有的孩子天性活泼好动，需要的是适当的约束和引导。如果家长和老师能够像孔子这样，先静下心来观察孩子的特点，再针对性地采取方法，那么教育中很多矛盾和焦虑都可以迎刃而解。给孩子金山银山，不如给他一身硬骨，让孩子学会做人，才是他一辈子用不完的底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孩子一生的底气，欢迎继续收听。很多时候，学习的态度决定了成就的高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道他的人不如喜欢他的人，喜欢他的人不如以他为乐的人。这句话把学习的境界分成了三个层次，最低的层次是为了知道而学，比如为了应付考试而背下知识点，考完也就忘了。稍高一点是因为喜欢而学，能在学习中找到乐趣。而最高的境界是把学习当作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乐在其中，欲罢不能。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引导孩子进入乐之的境界，然而现实中很多孩子从小到大最痛恨的就是书本，一旦考上大学便将学习抛之脑后，这正是因为他们始终停留在知之甚至被迫知之的层面。要培养一个终身学习者，就必须保护他的好奇心，让他感受到求知的快乐。就像打太极拳，明知道对身体有好处，可是如果只是把它当作任务去完成，就永远比不上那些真正的沉浸其中享受一招一式的人。在修养方面，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六言六弊之说，深刻剖析了人性中常见的六种美德，如果缺乏学问的滋养会走向什么样的反面。

他认为一味的爱好人而不重视学习，其弊端就是愚蠢，容易被人利用，变成是非不分的烂好人。一味的追求智慧而不学习，其弊端就是放荡，没有根基，思想过于漂浮。过分的讲求诚信而不学习，反而会害了自己或别人，比如为了守一个愚蠢的诺言而做出不义之事。过于直率而不学习，就会变得尖酸刻薄，说话像刀子一样伤人。过于勇敢而不学习，就容易胡作非为，惹是生非。过于刚强而不学习，就会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这段论述极为深刻，它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天生的好品质，如果缺乏后天学问和修养的调节，都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这也启发我们，在教育孩子时，不能简单地夸赞他的某一种天性，更要帮助他通过学习来涵养心性，使其长处能够发挥得当，而不至于变成性格上的硬伤。除了这些深刻的教育理念，书中还特别强调了生活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子夏所说的洒扫、应对、进退这六个字，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起点，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人格养成的大学问。洒扫是培养勤劳、条理和责任感，让孩子学会打理自己的环境。应对是训练待人接物的礼貌和应对能力，学会如何与人沟通。进退则更进一层，是培养孩子的分寸感和判断力，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规范，恰恰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基。现在很多家庭，孩子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干，家长把所有的生活琐事都给包办了，结果培养出很多高分低能的孩子。他们上了大学还不会洗衣服，进了工作单位不懂得基本的职场礼仪，遇到一点挫折就不知所措。这不能够完全的怪孩子，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和学校教育本末倒置的结果。一个人如果连扫地都扫不好，进门连招呼都不打，又怎么能够指望他将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呢？所以啊，教育必须回归生活，让孩子在实实在在的劳动和人际交往中学会做人做事的基本法则。总的来说，教育的核心是引导和启发，而不是强制和灌输。它要求教育者首先是一个观察者，能够洞悉孩子的心理和个性，然后是一个引导者，能够在关键时刻给予恰到好处的点拨，最后是一个示范者，通过自身的生活态度来影响孩子。这种教育理念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对于今天在焦虑中摸索前行的父母和老师来说，无疑是一剂清醒的良药。他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把孩子打造成一个符合某种标准的产品，而是帮助他成长为一个内心丰盈、人格独立、能够在复杂世界中找到自己位置的人。这个过程没有捷径，也无法减速，它需要我们放下急功近利的心态，回归到教育的常识与初心。读完《孩子一生的底气》这本书，心中那份关于教育的焦虑仿佛被一只温柔而有力的大手轻轻抚平。南怀瑾先生的讲述让人明白，教育并非一场名校与分数的军备竞赛，而是一场关乎人格与心性的漫长修行。这让父母们从监工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回归启蒙者的本位。他告诉我们，给孩子金山银山，不如给他一个懂得做人的头脑，一颗不惑、不忧、不惧的内心。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孩子一生的底气》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人格自立说，读这本书时一直在反思自己，原来我拼命给孩子报班攒学区房，给的都不是真正的底气。教育最高的目的是培养人性，从身心修养开始走向自立。读者君子之路同行者说，全书六章，从家庭是教育的起点到读书有什么用，一条线把教育讲透了。最打动我的是父母老师的行为、思想、情绪和动作，无形中都在塑造孩子。教育不在课堂，在每天的耳濡目染里。读者繁星说，南怀瑾大师提炼了九条君子之道，教孩子如何穿衣、端碗、吃饭，这些生活细节里藏着人格教育。合上书最大的感受是，想让孩子有底气，先得自己做个堂堂正正的人。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颐和园。颐和园博采各地造园手法，既有北方山川的雄浑宏阔，又有江南水乡的清丽婉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园林。颐和园的仁寿殿原名勤政殿，这是乾隆时期的规定，凡是园内都要设名勤政殿，专为在园内与大臣们处理国事。玉兰堂位于昆明湖之畔，在仁寿殿之后为一组四通八达的穿堂殿。正殿玉兰堂有东西两配殿，东名霞分室，西称吉香榭，后檐及两配殿均砌砖墙与外界隔绝，是颐和园中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万寿山的前山濒临碧波粼粼的昆明湖，湖山连袂构成了一大片非常豁然的自然环境。前山接近颐和园的正门以及皇帝寝宫，游览的时候往返也比较方便，站在前山就可以俯瞰整个昆明湖景区，因此颐和园内的主要建筑大多都汇集在这里。造园的匠师们在前山建筑群的整体布局上大胆地采用了突出重点的手法，在园子的中心部位设置了这样一组体量大而且形象丰富的中央建筑群，从昆明湖岸直到万寿山顶，一重重华丽繁复的殿台楼阁在山坡上错落分布，从上到下完美地构成了一条贯穿于前山的中轴线。这组中央建筑群规模非常庞大，它包括颐和园的主体建筑、举行庆典朝会的排云殿和园中最著名的佛寺佛香阁。与中央建筑群的纵向轴线相呼应，昆明湖的北岸有纵贯东西的游廊长廊，长廊之长名副其实，它横贯山路，全长728米，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最长的游廊。烟波浩渺的昆明湖中还坐落着著名的17孔桥，宏大的桥身如长虹掩月般倒映水中，含虚堂、藻荐堂、致敬阁三座岛屿顶足而立。与前湖一水相通的苏州街则酒幌临风，行人熙熙攘攘。在昆明湖的湖畔岸边还有著名的石舫、镇水铜牛、知春亭等景点建筑。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 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7: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8: 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工作，争做文明城区人。

0: 这是伪装成糖果的合成毒品，使用后会出现幻觉，把它抓走。
1: 毒品快走开，我要青春无限。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2: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1: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3: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4: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1: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5: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6: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1: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6: 从前啊，
1: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7: 加油加油。
8: 加油。
1: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9: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堂。盛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
5: 每天都在发生。
4: 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5: 准时为您播报。
4: 新闻关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方毅在调研农业农村工作时强调，紧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总体目标，以更大力度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周春勇主持召开市人民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产业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市政协召开五届第42次主席会议，吴晓莉主持。甜美来宾乐享金秋购物季促消费活动启动，掀开全城消费狂欢序幕。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象州县罗秀镇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享丰收喜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3: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
7: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9月22日，市委书记方毅带队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农业农村常态化帮扶、乡村产业发展等工作，并在市农业农村局主持召开座谈会。方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农民和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是第6次党代会精神，紧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总体目标，做强现代农业，建设和美乡村，做实富民增收，以更大力度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
6: 方毅一行先后深入市农业科学院、兴宾区城乡镇格兰村委中团村，走进蚕桑省立化饲养模式实验室、中团村翠蜜金桔示范基地，详细了解经济作物两种繁育、科研成果转化、常态化帮扶、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乡村特色产业带动助农增收等情况，强调要打通科研成果加速向市场化转化的通道，推动科研成果走向产业一线，持续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完善产业发展利益联结机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方毅认真听取全市农业农村等工作情况，他指出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稳大局、固根基、惠民生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压实工作责任，主动担当作为，奋力开创来宾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要抓好常态化帮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运用好两化模式，巩固提升3+1，保障成果，分类推动帮扶产业4个EP，统筹抓好产业发展、稳岗就业、资金项目管理等重点任务，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充分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组织五个振兴，要抓牢产业发展，努力建设农业强势，立足来宾，资源禀赋，持续推动糖业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大力培优特色产业，发展设施农业，培育经营主体，强化机制建设，全力做好土特产、一根甘蔗、科技兴农、提质增效、连农带农五篇文章，推动农业提质、产业增效、链条升级，要抓实工作责任，靶向发力，破除顽疾，持续深化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乡村振兴资金监管等重点工作，落实一项目一方案分类处置，做到整改一个、验收一个、消耗一个。方毅强调，市农业农村局要锚定今年各项目标，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全面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质效，不断压实管党治党，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锻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铁军，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王毅、邓颖文、李芳林分别参加调研和座谈。
7: 9月22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周春勇主持召开市人民政府党组2026年第1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以及国务院、自治区近期有关会议精神等。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刘勇，见习记者王真宁的报道。
6: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持续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续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我市加快构建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打造一批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和绿色工厂，探索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来宾路径，因地制宜推动先进制造业扩量提质，持续做大做强做优。会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优化创新战略布局，建强创新平台矩阵，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积极引导新引进企业布局，设立研发机构，深化产学研深度协同融合，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推动基础研究成果加速转化为产业竞争新优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9月22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主持召开市五届人民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刘勇，见习记者王真宁的报道。
8: 会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有关批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高度警醒，克服麻痹思想，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提前部署，靠前指挥，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道路运输， 水上交通、船舶、消防、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防范，坚决做好重点领域节日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强化联合执法，暗查暗访、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严肃追责，形成有力震慑。要严格落实中秋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加强应急演练和物资队伍准备，以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为主线，持续提升安全防范工作水平，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紧抓实防溺水工作，要常态化开展防溺水警示宣传教育，紧盯周末、节假日等关键节点，强化学生安全引导，压实家长监护责任，构建家校协同防护格局，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前移防控关口，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易发生涉水险情的高风险区域、人员密集临水地段，加密设置警示标识、防护栏、阻拦锁等设施，补齐安全防护短板。要健全巡查管控和快速应急处置机制，配齐配强应急救援物资设备，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精准落实关怀帮扶举措，全力保障青少年学生生命安全。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调整来宾市本级2026年度土地储备计划送审稿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7: 9月22日，市政协召开五届第42次主席会议，研究审议市政协换届大会相关事项，并对换届大会筹备工作进行再部署。市政协主席吴晓丽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徐媛媛、王明三、见习记者黄李丽的报道。
6: 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换届大会筹备工作的重大意义，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各工作组要按照总体方案要求进一步细化任务清单，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岗、措施到位，扎实高效做好大会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各工作组负责同志要切实扛起筹备工作责任，对筹备工作亲自过问、亲自检查、亲自督促，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要严守纪律规矩，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遵守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落实节俭办会要求，坚决杜绝形式主义，要站在全市政协工作大局的高度，坚决克服经验主义思想，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统筹协调、沟通衔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以严谨细致、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确保换届大会风清气正、圆满成功。要聚焦市委中心大局，围绕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的目标履职尽责，展现新时代政协之为。会议还审议通过有关事项。市政协副主席曾广斌、朱甲莲、蓝小斌、蓝向东、林万顺，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出席会议。
9: 一句话新闻，
6: 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见习记者黄李丽的报道。9月22日，来宾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第2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重点任务，建立普查对象名录库，扎实开展清查摸底工作，强化数据交叉比对审核，筑牢数据质量生命线，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加大宣传力度，坚持依法普查、实事求是，高质量完成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副市长、市农普领导小组组长邓应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党组成员李芳林主持会议。
9: 一句话新闻。
8: 请听本台记者刘维、杨君泽、见习记者黄河流的报道。9月22日晚，来宾是2026年甜美来宾乐享金秋购物季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在市容媒体中心大院举行。本次金秋购物季活动分两个阶段，分别为9月22日至26日、9月30日至10月2日，主要聚焦零售、餐饮、住宿、汽车家电、3C 电子产品、房产、农特产品等重点领域，政企携手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进一步激发消费热情，提振消费信心，助力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市区政和步行街、大洋购物广场、方顺广场等商圈商超同步推出满减、打折、赠礼、秒杀等优惠。副市长何志敏参加启动仪式。
9: 一句话新闻，
7: 请听本台记者谭涛的报道。9月22日，全市耕地保护田长制工作专题会议召开，研究讨论耕地保护和执法督查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方案。会议要求要提高站位，认清形势，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协同联动，强化督查问责，坚持分类施策，对账消耗，确保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占补平衡整改，违法占用耕地执法监管，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征地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高效推进，取得实效。市领导郁秋静出席会议并讲话。
9: 一句话新闻，
7: 请听本台记者徐媛媛、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9月22日，小品见精神汉墨润八桂首届全国书法小品展来宾巡展在市群众艺术馆开

0: 开展，众多书法爱好者到现场观展交流。本次展览集中展示116件书法精品，涵盖真、草、隶、篆、行各类书体，名家佳作与新锐作品荟萃，方寸笔墨尽显八桂书风独特韵味。市政协副主席蓝小兵出席并宣布开展。
1: 关注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

0: 金秋送爽，双节将至。9月22日晚，由来宾市商务局主办、来宾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甜美来宾，乐享金秋”购物季促消费活动热闹启动，拉开了全市双节消费旺季序幕。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刘维的报道。本次活动聚焦本土商贸和节日消费，设置名特优产品、遥遇特色产业，以旧换新三大展区，名特优产品展区集中展销中秋月饼礼盒、特色饮品、粮油副食、原生态农特产品，遥遇特色产业展区展示遥遇康养、壮景非遗、桑蚕、茧丝绸等特色产业，以旧换新展区汇聚比亚迪、吉利等汽车品牌，展出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产品，落实国家自治区专项补贴，提供救济评估、补贴申请、一站式置换服务。现场还设置多处国风主题美陈打卡点，吸引不少市民拍照打卡。启动仪式最后，重达300斤的巨型月饼压轴登场，工作人员现场切分后免费供市民品尝，让大家提前感受中秋佳节的喜庆气氛。市民陈红：
1: 真的又热闹，挺开心的，第一次到这种场合吃到月饼，你看免费的可好吃了。
0: 市民张玲：
2: 希望以后我们来宾可以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然后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来宾，然后让我们来宾越来越好。
0: 本次活动采用政策激励加场景创新加全域联动模式，抢抓双节窗口期，聚焦零售、餐饮、住宿、汽车家电、3C 电子产品、房产、农特产品等重点领域，通过政企携手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助力来宾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劳动创造幸福。
0: 今天是农历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9月22日，象州县罗秀镇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庆丰收季系列活动，乡亲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同分享丰收喜悦。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见习记者黄李丽、象州融媒记者陆干波、于春玉、通讯员徐艳艳的报道。当天上午，活动在文艺展演中拉开帷幕，本土特色节目轮番登场，既展现了壮乡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唱响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主旋律。象州融媒记者于春玉：
4: 现场民族风情浓郁，丰收气息扑面而来，欢快的竹竿舞热情迎客，悠扬的民族乐曲萦绕耳畔，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热闹欢乐的互动中共享丰收喜悦。
0: 在农事趣味竞技环节、套圈圈、包玉米、扛化肥、抓鱼比赛等一个个趣味项目接连开展，众多群众踊跃参与，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另一边的农特产品展区里，罗秀本土富硒大米、独牙山米酒、手工辣椒酱、哈密瓜等特色农货悉数亮相，集中展示当地特色农业发展成果，地道的乡土风味收获大家好评。象州县罗秀镇纳路村村民秦丽芬：
5: 要煮干物，要悟道，要摘灯米又做鱼，又抓鸭子，又打天天希望在每个村的节目都丰富多彩的。
0: 近年来，罗秀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以节庆活动为纽带，推动民族团结与乡村

0: 供销合作社非房队，应南宁市上林县种植户的邀请，跨区域到上林县向阳庄开展无人机植保非房作业，为当地370亩甘蔗精准开展病虫害防控。请听本台记者徐媛媛、见习记者欧玉飞、通讯员于珊珊的报道。
1: 作业现场，无人机非防人员熟练调配药剂，设定航线，随着指令下达，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沿着蔗林匀速穿梭，机身下的喷头喷出细密的雾化药液，为370亩蔗林披上防护衣。据了解，相较传统人工喷洒，无人机非防作业可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20%以上，病虫害防治效果达到85%以上。兴宾区石林供销合作社无人机非防人员何军强：
2: 作业时能够将药剂精准喷洒到农作物叶面，施药定位精准，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1: 兴宾区石林供销合作社副主任吴东：
3: 今年以来，先后在兴宾区正隆、良江、仙江、岛镇、石林等乡镇为农物消杀甘蔗害虫1800多亩，跨区域到上林县为农物消杀甘蔗害虫800多亩。
1: 为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兴宾区供销社围绕春耕保苗、夏季防虫、秋冬甘蔗管护等环节，推行集中连片统防加散户按需作业模式，推进农作物绿色防控落地见效。近三年来，累计完成非防作业30000余亩次，服务农户、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2000余户。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5: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4: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5: 欢迎您准时收听。
1: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值班编委徐哲燕，值班编辑罗翠娇，编辑制作韦永哲、黄银、杨迪，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六届来宾市委第一轮巡查完成进驻，根据市委工作部署，六届来宾市委第一轮巡查安排5个巡查组，对市侨联、市红十字会、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市科技局、市民政局5家市直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对兴宾区良江镇党委及所辖13个村、社区党组织、象州县马坪镇党委及所辖11个村、社区党组织、武宣县东乡镇党委及所辖24个村级党组织、新城县城关镇党委及所辖25个村社区党组织、金秀县金秀镇党委及所辖9个村社区党组织开展提级巡查。截至2026年9月22日，市委各巡查组已全部完成进驻。本轮巡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各巡查组将紧扣被巡查单位职能职责，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上轮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等方面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为奋力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巡查期间，巡查组设立信访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设在各被巡单位，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直属二层单位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查组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情况。信访受理截止日期为2026年12月21日。

0: 共来宾是委员会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1: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2: 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方面全过程。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听众朋友晚安。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今天的实践作业是用新字组词，一定要够新哦。
2: 新？什么新？
3: 牛牛的慌，威力级。
4: 这是我爷爷天天学习新单词，
5: 这是我爸爸每天做做完他的新玩具。
6: 去那边玩，爸爸正忙着呢。
7: 这是我好朋友小美，她姐姐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8: 我其实是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我可以为大家跑市场，开拓新业务。
6: 小乐，你有什么新词？
9: 爷爷的新挑战，爸爸的新创造，小美姐姐的新事业。
10: 把每一件事做出新意思，把每天奋斗出新滋味。乡村振兴新作业，每年都有新答卷。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

0: 五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 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0: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12: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2: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 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13: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14: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3: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4: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3: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4: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24省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

0: 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3: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2: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4: 比赛开始。
5: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2: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5: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2: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2: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程洪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7: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7: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7: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韦涛出席并讲话。
1: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三篇《鱼儿还在》。
2: 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要求，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前阶段我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肯定。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聚力攻坚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化解，做到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工作不断。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要提高案件化解质量，坚持调解优先，按照5个1工作标准，加强工作统筹指导落实，督查督办，学会10个手指弹钢琴，啃最硬的骨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压力传导，进一步解决好责任心不强、本位主义作祟、担当精神不足、做群众工作能力不强等问题，加大正面宣传和反面典型曝光力度，做到干得好肯定，干得慢加紧追，想蒙混没机会，搞造假受惩处。督促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把握主动和强化基础，切实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要成果再巩固，进一步巩固深化和拓展已有工作成果，继续落实10个1工作部署和人货案三自管控要求，更大力度开展一案三查，持续打散破网。要机制再完善，进一步建立完善管理工作机制、指挥体系、日常协商调度机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强群众守法意识和边境安全意识，积极完善便捷有奖举报机制，强化群防群治。要基础再筑牢，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严厉打击走私、偷渡等各类涉边违法犯罪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边境地区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不断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打赢打好强边固防总体战、攻坚战、协同战、持久战，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自治区领导蔡允阁、苗庆旺、廖志伟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综合协调组、排查化解处置组、舆情导控组、督查问责组分别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自治区信访局传达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精神。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汇报全区开展强边固防工作情况。
1: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9月22号至23号，部分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到南宁、青州，围绕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加快培育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开展专题考察。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活动召集人、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考察，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委员们先后到广西自贸区瑞显科技有限公司、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广西有限公司、国投青州电厂、清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平陆运河青州水上服务区青年枢纽、陆屋临港产业园马道枢纽、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详细了解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情况以及平陆运河城区段航道桥梁建设、船舶过闸情况。在南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等有关部门及南宁市、青州市、平陆运河集团相关情况介绍，围绕考察主题进行交流。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平陆运河的纽带作用，发挥好这条黄金水道的综合效益，增强助力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服务广西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抢抓机遇，履职尽责，助力将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孙大伟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准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更好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建言献策，积极投身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生动实践。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不断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邬家世、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等参加有关活动。
2: 广西台消息，9月23号，时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到南宁市就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进行调研。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饱含着深厚的爱农为农、重农强农、兴农惠农情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扛牢保障粮食安全重任，推进种业振兴，立足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把我区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王新富先后到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种业企业、农业种植基地实地调研，与科研人员、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种质资源创新、生物育种攻关、良种育繁推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挥优势，潜心科研，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全方位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王新富强调，要把科技强农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位置，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创新，加快选育推广更多高产优质突破性品种，不断提升我区种业核心竞争力，把农业芯片紧紧攥在手里。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要紧盯不放，抓好农业生产抓实抓细、秋管秋收秋冬种各项任务，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保障水平，奋力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6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等立法项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 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报告、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区法院、社企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报告、关于检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情况报告，决定分别将以上审议意见、相关调研报告和执法检查报告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处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世纪工程奔腾向前，水生生灵自在回游。用4年时间建成的平陆运河需要经受更长时间的生态验证。在用大型机械改变钢筋混凝土的同时，建设者们坚持工程让路自然，以鱼道、红树林修复、生物监测等实现重大工程建设，与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共生共荣。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三篇《鱼儿还在》，采制广西台记者甘之瑞、梁军、彭龙、吴宪。
3: 每到周末，钦州市青南区九龙镇丁屋村村民陈志松总爱带上鱼竿来到清江边。丁屋村大桥横跨平陆运河清江段，大桥全长约932米，主跨175米，桥面之上车辆往来不息，而几十米之外的河岸边就是陈志松垂钓的地方。
4: 我平时的话没事的时候，我就跟朋友一起过来钓鱼，然后就喜欢在这一块。
3: 陈志松有5-6年的钓鱼经验，修桥之前他就常常守在这一片水域。在他的印象里，这片江水鱼群丰富，是休闲的好去处。当平陆运河开工，丁屋村大桥动工建设的消息传来，他心里生出了不少疑虑。
4: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担心平陆运河施工这个水底的水域环境会改变，然后鱼就不会在这里待了。
3: 工程机械进驻，桥墩开始施工，常常守在岸边的陈志松没有看见想象当中泥浆横流、江水浑浊的景象。他注意到桥梁施工时拱顶拱角的废渣浆液没有直接排进清江，而是顺着封闭管道全部接到了地面的回收池里。为什么修建大桥，江水却没有被施工废料污染？在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韦宣桥对记者说出了答案。
5: 使用零污染排放，我们这个思路是从原来这个被动防漏转化为主动收集的，主要是在拱角排渣口啊、拱顶的出江口设置专用的排污管，沿着拱乐封闭输送废料到地面回收池。
3: 不止丁屋村大桥，平陆运河建设过程中所有跨江桥梁都实行一桥一方案精细管理，零污染排放工艺在沿线桥梁上成功复制。时间一天天过去，丁屋村大桥逐步合龙通车，桥面车流越来越热闹。陈志松依然坚持来到老钓位下竿，日子久了，他心里悬着的石头慢慢落了地。
4: 后面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我钓的鱼跟平时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钓上来的鱼也是跟以前一样。
3: 大桥通了，鱼儿还在。站在丁屋村大桥的岸边，望向运河下游，一座座跨江大桥依次铺展。每一座桥的建设都要在通行需求与生态保护之间做取舍。顺着平陆运河往陆海口走，沙井清江大桥就坐落在红树林的边上。这片海上森林是滨海生态重要的家园。钦州市林业局资源科科长莫丽珍从项目启动之初就一直揪着一颗心。
6: 如果稍微不工艺不注重，用那种爆破式的底滩，它就容易塌，紧邻航道边上那些红树林就会灭失。我们当时是最担心的。
3: 原本规划的宝通桥方案会占用红树林，为了给红树林让路，建设方调整选址，把宝通桥从上游改到下游，施工沿线布设起7.7万米可以动态移动的防污帘，施工推进到哪里，这道水长城就防护到哪里。即便措施严密，2023年还是出现了惊险一幕。莫丽珍在巡护中发现，部分红树林叶片泛白，悬浮物过高，当地马上层层加设房屋屏障，组织人员冲洗红树的叶片根系。
6: 我们就立马提出一层房屋帘不行，我们上2层、上3层，一个屏障给他，还要组织人员对叶片上有沉淀的红树林进行冲洗。 因为我树林它通过根和叶片来呼吸的，必须要清洗它这个根部和叶片，让它正常的生长。
3: 不止水下的鱼，滩涂上的红树林，大桥建设者还牵挂着陆地上的小动物。有些桥梁如果只追求造价低、工期快，就会直接割裂野生动物栖息地。在灵山县旧洲镇分水岭段，建设方放弃省市的普通桥方案，专门修建动物通道桥，桥面覆土复原原生植被，让豹猫、斑羚鹂、赤腹松鼠可以不受打扰穿行运河两岸。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韦宣桥：
5: 我们最终选择了背式的方案，设计施工比较复杂，投入比较高，运河建设呢要严守生态硬性要求，坚持工程与生态保护并行的这么个理念。
3: 桥上车辆奔忙，桥下万物生生不息。在沙井清江大桥附近，平陆运河搭建起全国业务化运行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平台，无人机、岸基水站、海上浮标24小时不间断值守。钦州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负责人赵强：
7: 24小时监测呢，我们统计了一下，2021年以来开工前到现在，就是我们在运河航道上的国控地表水断面，清江的东断面这里都是2类或者3类水稳定的达到自治区下达的考核目标要求，没有出现超标的情况。丁务取水口监测数据呢，都是年年达标，没有出现超标的情况。
3: 如今只要有空，陈志松依旧会来到丁屋森大桥附近垂钓。他抬头能看见大桥上车流穿梭，低头能看见江水澄澈，水里的鱼照常咬钩，运河通航，大船往来江海。而在桥下属于这片土地生灵的生活还在继续。陈志松：
4: 有时候我们在旁边钓鱼，那个鱼也会旁边游来游去的。我感觉这个水域，这个两岸的这个环境，现在看起来就是比以前更加的干净清爽了。
0: 记者手记：
3: 大船破浪前行，鱼虾飞鸟自在栖息。平陆运河一边打通通江达海航运大通道，一边守护江河滩涂生灵，解锁超级工程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新模式。对于像陈志松这样的普通市民来说，他并不清楚什么叫零污染排放，只知道施工这几年没有看到泥浆流进河里，也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监测，只知道喝的水年年达标，更不知道那些拱脚排闸口之类的专业名词。但他等来的是没有让他失望的结果，水还是那个水，鱼还是那个鱼。在钦州市林业局，我问莫丽珍科长，如果红树林会说话，会对建设者说什么？他想了想说：感谢把我作为你们身体的一部分来爱护和保护。沿线的生态、水质、鱼群、红树林，连着太多人的牵挂，一道道工序的较真，既是为了实现绿色工程的整体目标，更是对整条江河生态的郑重承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平陆运河绿色工程生态效应日益凸显，在畅通江海物流通道的同时，守护流域生态，实现了工程建设与自然保护的协同共赢。
2: 9月23号，秋分节气，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让金秋喜悦在希望的田野飘荡，绘就山河新风景。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金秋九月，稻浪翻滚，硕果飘香。在河池南丹芒场镇八坪村历九历节土司文化旅游区，本土湘系趣味农事竞赛、非遗体验农特市集轮番上演，各地游客与本地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南丹县芒场镇八坪村者乐屯村民黄高平：
8: 在八坪这里做丰收节，我抓了一头猪、2只鸭、1只鸡，非常高兴，希望丰收节越做越好。
1: 南丹因地制宜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打造特色节庆品牌，进一步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南丹文旅知名度，持续以节庆赋能乡村振兴，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在柳州融水金秋烧鱼季热闹启幕，稻田里游客挽起裤脚抓荷花鱼，河滩边荷花里烤得金黄焦香，渔丰区开展丰收接力赛、筛米小擂台、快乐抢瓜大战等趣味活动，现场的美食品尝、农特优产品展销活动等同样充满着丰收的喜庆。游客杨青云：
9: 很热闹，人山人海，来喜庆，
10: 大家一起分享农民丰收节。 百色纳坡、靖西等地举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农特产品展销活动，农民晒丰收，群众庆丰年，游客享乡情，沉浸式体验乡土烟火气。游客农海丽
11: 特地过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我觉得现场特别热闹，民族表演也很有特色，非常精彩，近距离地感受了这个秋收的氛围。
10: 在纳坡县的展销现场，各类特色农产品和本地小吃集中亮相，工作人员热情推介游客驻足品尝选购，现场热闹非凡。纳坡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龙海英：
12: 这次丰收大集既帮助群众拓宽销路，也让更多人了解纳坡优质的农产品。我们将让更多纳坡农产品出山出坡，走向市场，促进产业振兴和民族团结，同频共振，共同发展。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9月21号，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广西篇继续在桂林开展。当天，中央媒体、行业媒体以及部分省级媒体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转战新安县开展主题采访。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13: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界首渡口的红漳浮桥。为什么命名叫红漳浮桥？这是我们当年毛主席啊所在的鄂渝。
14: 在新安县界首镇，采访团队踏上红漳浮桥，模拟抢渡湘江，仿佛穿越时空，重回战火纷飞的岁月。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馆长尹汤怀：
13: 浮桥的连通，增加客人，尤其是我们研学团队的体验感，让大家呢能够触摸这一段历史。
14: 穿过红漳浮桥来到湘江对岸红军堂矗立江畔，这座建筑在1934年湘江战役期间是红军渡湘临时指挥部，紧邻红军堂的界首古街又称红军街，当年红军曾在此驻防。老街保留骑楼风格，留存着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而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大型群雕、纪念碑、英明廊等红色景点再现湘江战役的悲壮历程，让参观者读懂红军在新安的红色故事。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宣教谷谷长赵丹：
15: 我们还开发了湘江战役主题的 VR 展馆，目前还是建设当中，就可以立体式的参与湘江战役的战火纷飞的这个过程。
14: 当天采访团还前往华江姚祖乡千家寺标语楼、杭州会馆、老山界月城岭遗址等地进行采访调研。记者们将整合连日走访的所见所闻，持续推出深度报道。《求是》杂志社编辑张雷宝：
16: 长征文化侵润到每一户每家的生活的日常之中，我们是会更多的跟大家宣传，然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
14: 光明日报社科技部生态文明采编室副主任张胜：
17: 我们陆续的也推出了一些新媒体的产品报道，结合广西的这个历史当代的发展，呈现在我们多平台上，形成一种矩阵化的这种传播。
2: 广西台消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强化警示教育，推动党员领导干部严守纪律、廉洁过节，持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堤坝，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这6起典型问题具体为：防城港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建林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陈继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玉林师范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卓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兴安县委原副书记、县政府原县长韦远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等问题。 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陈锦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南宁市江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延安市场监督管理所四级主任科员黄家良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旅游问题。通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廉洁自律，带头涵养作风，把作风要求传导给每一名同志，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坚守节点寸步不让，从严从实纠治四风，对一发多发问题深化整治，对顶风违纪问题严查快处，对风府交织问题同查同治，推动系统施治纠数并举，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作风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金秋住房消费季正式开启，购房补贴、公积金新政接连出台，买房安家能享受哪些实惠？
2: 食药监部门开展活动，为市民科普辨别假药安全用装知识，口红误食有无危害，路边摊神药到底靠谱吗？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唐佳，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8: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